给您塞两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元。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治眼病吗？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枝独秀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就像变魔术一样，不开刀不手术，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换眼奇方给大家带来的这档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那么很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共同的来通过呢我们的这个电波啊来讲解呢更多的眼病的一些方面的治疗知识。同时呢也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我们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朋友来进行交流啊，能够呢把我这多年的临床经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更多的呀眼病患者朋友。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啊这次由眼病协会来 专项拨款的这样一个呢救助活动，也是呢来解决我们现在呀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是常年看病

常年用药，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难题。所以这次啊，由咱们眼病协会啊进行了专项的拨款救助，为我们的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直接减免了那70%的这样一个治疗费用。所以啊，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啊，现在大家说如果参与上这次优惠活动，那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只需要1000多块钱，你可以呢把这个药啊，足疗程的四个疗程的完整用量全部一次性的都拿到手啊。那么其他的这些费用大家不需要去考虑。为啥说不需要去考虑呢？因为眼病这个防治协会啊，给我们减免这70%的治疗费用，这个出资已经由国家这个专项拨款给我们进行出资拨款了。所以说咱们大家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低保户、无保户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那么你可以进行的活动的参与。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说呢，李老师这次活动我是不是直接参加就行呢？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报名呢？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为啥说不是这样的呢？咱们这次专项拨款救助啊，我们这次的这个优惠活动，那它是有名额限定的。怎么说有名额限定呢？因为我们要平均分配给每个地区啊，大中小城市，也不一定说完全都能够平均分配得到，但是呢，能够确保每个地区都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名额。所以说大家你报名的时候，你要报名报在名额之内啊，那你才能享受到优惠活动。你看有的朋友说的，李老师我订上了，但是不是1000多块钱呢，是5000多块钱呢，怎么回事呢？那是你没在名额之内。那你要是在名额之内了，我们这四个疗程它就是1000多块钱，那你就可以享受到专项拨款给你的这个救助啊。所以说大家呢参加这次活动，那么你自己呢要把握住这次康复的机会啊，能够呢去享受到这次咱们个大型的这个帮扶活动当中。那么说到啊这个眼病的治疗啊，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想啊，说的李老师啊，我这眼病啊治的时间太长了，你说我这眼病啊治疗这么长时间它也不见好。其实大家你说这个眼睛它得的这个眼病好不好治呢？有人跟我说，那李老师当然不好治了，你看我这个眼病啊治疗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了，我这眼病也没治好，而且呢越治越重啊，那肯定治不好啊。其实这个呢，大家呀，你们分析的，你们说的没错，有道理啊，有道理。但是说眼病啊啊不好治，那我们换句话来讲说，眼病不好治，但它到底能不能治呢？啊，这个能不能治好呢？说能不能让咱们患者啊，你的视力再一次提高呢？这个就有很多人大家不了解了。啊，有的人说，那李老师你看我啥药我都吃过呀，我啥方法我都想过呀，手术也都做过呀，我这眼病它怎么就不见好呢？大家你记着，治任何疾病就包括说眼病也好，你得找对它的病因，发病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你大家记着，你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咱们所有的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的，还有包括说像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你包括像近视啊、弱视啊、远视啊、斜视啊、散光啊等等啊，像糖尿病合并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所有的眼病，它的这个病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细胞上生的病。为啥说是细胞生的病？有的人你看久病成医，说李老师你是要说细胞生病，我能知道。为啥知道呢？因为人体由细胞构成啊，是吧？你细胞生病了，那么你的这些疾病才会逐渐产生。所以眼病也是一样，眼病的形成是因为我们眼底的细胞出现了疾病，是我们的眼底细胞没有了活力，是你的眼底细胞它没有这种更新替换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的眼毒啊，眼内垃圾啊，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呀。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底部的通道，我们叫什么呀？叫干眼通道、血眼屏障。为什么堵了？是因为你的这个代谢物排不出去，你眼睛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没有往外排，所以才形成了什么？我们的眼道堵了，血眼屏障堵了。血眼屏障一堵，我们的眼毒

0: 说啊，所以有的朋友说呀，那现在啊，咱们说这个眼睛治疗最快的方法，你看李老师那手术多快呀，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手术的方法治疗眼病确实是快，但是有很多眼病的患者朋友说，李老师不行啊。为啥说不行呢？我这眼睛手术完一次啊，还不如不手术之前我的眼病好呢。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大家你记着，所有出现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的，你的眼睛做一次手术，你的眼病就严重一次。为什么？因为你的眼底细胞啊，它没有更新替换的这种能力了。通俗的来讲，眼底细胞没有这种再生的功能了。所有的细胞都是什么呢？病态的细胞啊，都是萎缩的细胞，都是属于什么呢？没有健康活力的细胞。所以说你的眼睛才出现这么多的病症。为啥说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你要补充这个叶黄素呢？你补充的叶黄素实际上是什么？是营养。那你这营养提供给谁呀？营养提供的就是给我们的细胞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有的人说的，我尤其我的老朋友啊，老患者说的，李老师啊，换眼奇方啊，他这个疗效太快了。为啥说太快了呢？说你看我在用上这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眼睛就舒服了啊，我这眼睛啊就得劲儿了。有很多呀，咱们在这个临床应用的过程当中，那就我们现在治好的眼病患者，大家说李老师这个换眼奇方啊，这相当于把我的这个坏眼睛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我说你这个呀，为啥说是坏的眼睛换成了新的眼睛？是因为你的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这种能力了。那为啥你的细胞它就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呢？这个就要讲到我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啊，这个研究了这个将近呢15年的时间啊，跟我的科研小组才研究出来了什么呢？换眼复明因子啊。这个换眼复明因子现在是一个能够促进我们眼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的。所以为什么叫换眼复明因子？它这个因子是什么？渗透快啊，渗透快的同时，在你用药30秒，它直接达到咱们的病灶处。所以我们的换眼奇方说，咱们的复明因子能够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进行再生，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把你的坏眼睛换了一双像新的眼睛一样。那、啊、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说的，把我的眼睛啊，突然之间由坏的眼睛换成了一个新的眼睛一样。我告诉大家，眼病患者，你只要记着，你找对了方法，你找对了病因病根，你的眼细胞它能够进行修复再生的时候，你的眼道就通了，你的这个眼毒就排出去了，你的这个眼细胞才能得到修复啊。所以说咱们换眼奇方这次啊，眼病防治协会进行专项拨款，进行专项救助，也是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不再走弯路啊，不再去花这些冤枉钱，不再去呢遭更多的罪。所以咱们这次啊名额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呢现在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这个赠品呢现在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我在这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预定。那、啊、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接听呢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李老师，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嗯，
3: 啊，我这个从打用上这换眼奇方以后啊，哎呀，这个可了不得了，
0: 嗯，
3: 要不就说吧，我早就想跟您通过电话，先感谢感谢你，
0: 嗯。
3: 这电话打的太不容易了，
0: 嗯，
3: 哎，您这个换眼奇方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0: 嗯，
3: 真的像您所想的啊，就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0: 嗯，
3: 哎，这是咋的？不打针不手术的，
0: 嗯，
3: 哎，这眼睛啊不知不觉的呢，哎，得给你换一副新眼睛，
0: 嗯，

0: 因为我现在吧，为啥这么说？我这个用了幻想奇方吧，我这用了四个疗程了。
1: 嗯，四个疗程。
0: 现在手里边还有一盒半药。
1: 嗯。
0: 我行，我跟您说说我这个眼睛的恢复状态哈。
1: 好，嗯。
0: 因为咱那个李老师，我这糖尿病吧，得将近20年了。
1: 嗯。
0: 这不，逐渐的并发症就出来了。前头啊，看东西模糊啊，开始啊。
1: 嗯。
0: 后期啊，这出现啥的，这个有眼底出血了。
1: 嗯。
0: 眼前有这黑点儿。哎，这最严重的时候啥的，就我这视力也下降特别快。
1: 嗯。
0: 一只眼睛0.1，一个在0.2那样。
1: 嗯。
0: 眼前呢还直打闪的，
1: 嗯，
0: 你这人家大夫说这属于网托，你如果是说再打打这眼网托都掉了，就彻底失明了。
1: 嗯、没错。
0: 哎呀，我这真是这心理压力特别大。
1: 嗯。
0: 咱说这药啊没少用，片剂的、丸剂的，咱说打的眼针咱也打过。
1: 嗯。
0: 这个东西吧，效果吧都没有太好，不明显、
1: 嗯。
0: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我自己我也说了，我说可能最后啊可能也就是失明了吧。
1: 嗯。
0: 我自己还不死心，这不听着你讲这个幻想奇方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觉得确实你说这个方法特别奇特。
1: 嗯，
0: 啊，我这当时我就买了四个疗程，原价买的、
1: 嗯、啊，原价买的，
0: 5000多呀。
1: 嗯
0: 啊，但是我用了当天就见效果。
1: 嗯，
0: 因为俺这个这个疼劲儿它减轻啊。
1: 好，
0: 因为这么多年这眼睛从来没这么舒服过，是吧？
1: 嗯，
0: 在家我这个用上也就7天左右的时候，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这啥这啥这个不打闪了
1: 啊，
0: 眼
1: 睛
0: 不
1: 打
0: 闪
1: 了，嗯，
0: 哎，这打闪那玩意儿挺烦乎人呐，唰吧唰了，有时候他不是说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唰一下子眼睛这角子就像跑光似的，
1: 嗯嗯嗯，他网托的话都是这样，
0: 哎、
1: 你打闪冒白光，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是网托的一个前兆。而且你看你这个病吧、
0: 啊、
1: 你要不快速的给他进行治疗的话，他随时随地都容易出现网托。那你比如说你弯个腰啊，或者是说这个伸个手够点东西，或者是说在剧烈的运动，你或者是说在提点重的东西上个楼下个楼的，他这都有网托的危险。所以为啥说眼病你得及时去治呢？因为你治的晚了，尤其像网托这个病，那一旦要是网托了，那你不就是失明吗？对不对呀？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不、啊，我这用上一个疗程以后啊，我就觉得眼前这个雾啊见少了，
1: 嗯，
0: 哎，这眼前的黑点啊，哎，也少了不少。
1: 好，
0: 尤其那黑影啊，下去很多。
1: 嗯，
0: 我用到俩疗程的时候啊，这基本上这白内障就没啥抗了。
1: 嗯，
0: 眼前的黑点看不见了。
1: 嗯，
0: 这黑影淤血块基本都吸收了。
1: 嗯。
0: 关键咋的呢？他不打闪了。
1: 嗯，
0: 你这个玩意儿这是好事啊。
1: 嗯，
0: 视力也逐渐提高啊。
1: 嗯，
0: 这事啊，我自己今晚能出去门啊，可以说咱说你正常出去溜达溜达是吧？
1: 嗯，
0: 这个换换新鲜空气。
1: 嗯，
0: 我现在这四个疗程还有一盒半药。
1: 嗯，
0: 现在这视力在0.6、0.8。
1: 好，
0: 眼前特别亮的。
1: 嗯，
0: 我这个平就现在能出去的遛弯。
1: 嗯
0: 啊。我跟这些这个老年人在一起玩一些扑克牌，
1: 嗯，
0: 你像那勾圈凯尖儿，我看得特别清楚，
1: 嗯、都能看得见，
0: 啊，
1: 好，
0: 出门溜达，现在出去看一看，咱说这个青山绿水的，
1: 嗯，
0: 眼前这个景象啊，哎呀，
1: 嗯、
0: 心情特别好啊，
1: 嗯嗯嗯，
0: 为什么这个李老师，我没想到说的我的眼睛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到今天，
1: 嗯嗯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呢，我也听你讲的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1: 嗯。
0: 哎，这个活动呢，从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
1: 嗯，
0: 我寻思我这买一份，我得巩固一下啊，这眼睛是大事啊，
1: 嗯、对，眼睛啊，人家都说是心灵的这个窗口啊，因为你啊，生活你在生活当中吧，什么事儿都离不开这个眼睛。比如说我们上厕所，比如说我们要是出门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干点啥，比如说你就跟别人说话也是一样。你看，有眼睛的沟通和没有眼睛的沟通，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哎，眼睛好的人吧，你看什么叫心明眼亮呢？因为眼睛和心它是相通的，对吧？眼睛好了，你的心情就好。那你看有很多有眼病的人，他总是啊郁郁寡欢的，或者是说脾气很暴躁。你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越发脾气，你的眼病就越重。实际上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你的脏器功能出现失调的这样一个原因。而眼病的治疗其实也不像大家想象那么难，有很多糖尿病患者眼

0: 定的，到最后逐渐走向失明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你看，你要是没用我这个幻眼奇方，就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睛不可能好的像现在这样，有可能还会更加加重。为什么呀？因为你的眼细胞它是每天都在受损，你糖尿病人，你血糖啊持续升高，你血液里边糖毒多，它就会引起什么眼细胞出现受损。你眼细胞出现受损，它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那你想想，你的眼睛和现在的眼睛来比的话，过去你照镜子看你的眼睛什么样，睁不开，没有精气神儿，是不是？现在你在看你的眼睛什么样呢？哎，特别这个精气十足，水汪汪的，这个眼睛看着呀，就让人觉得得劲儿。这是啥呢？这是你眼细胞它恢复了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咱们得幻眼奇方，有的咱们听众朋友啊说，你看李老师，你这幻眼奇方就跟变魔术一样，就把我的坏眼睛换成新眼睛是一样的。我告诉大家，咱们的幻眼奇方里边这个复明因子，它能够促进你眼细胞的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你这种更新再生能力增加了，你的眼道打通了，就这血眼屏障给你打开了，你的眼毒它能往外排，你的眼细胞得到恢复了。所以你看看现在白内障的人，我告诉大家，你不开刀不手术，你就能够让你的眼底充盈，你的眼细胞恢复了，你的视力提高。所以你看看现在你的眼睛是不是跟好人眼睛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治病选对方法是很重要的。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像你现在身体恢复的这情况，眼睛恢复的情况，刚才我也听了，你现在的视力能达到0.67以上，这就是属于正常标准的视力了。而咱们这幻眼奇方啊，这次活动确实是有老朋友，大家也着急，但是我告诉你啊，这次活动你不需要跟着参加啊。为啥不需要参加呢？把手上这个药用完之后，你就能停药了。而且咱们的幻眼奇方，你看促使你这眼细胞修复再生，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它是有一个持续更新替换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啊。
1: 行，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好的呢，保重身体。以后啊，要是再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场外的老师进行沟通。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4: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青兰，李老师啊，你好。
4: 李老师，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嗯，
4: 你知道，因为用了4个疗程的药了，没给你打过电话。
0: 啊、
4: 嗯，因为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呢？怎么就是幻眼奇方，真是一点不假。
0: 嗯，
4: 是吧？我先跟你说一下哈。
0: 嗯。
4: 我是哈尔滨南岗区的。
0: 哎。
4: 啊，我的眼病啊，跟你讲哈、啊，也那时候心情可难受了，天天就觉得不能好了，
0: 嗯，
4: 是吧？因为啥呢？这人老吃药，老吃药的，和变着法儿啊，眼药水儿、眼贴儿，你这是怎么整？上医院那怎么整？他就不好了，
0: 嗯，
4: 哎呀，心情真难受，是吧？
0: 嗯，
4: 后来吧，就听到你这个幻眼奇方，哎呀，这怎么回事呢？你说呢？啊，
0: 嗯，
4: 他也不手术，
0: 嗯，
4: 他也不手术，完了就能把眼睛治好了，
0: 嗯。
4: 哎呀，我就那时候心想啊，我刚60岁呀、啊，李老师，
0: 嗯，
4: 这60岁咱这么说，你说这眼睛不好的话，你以后下半生咋活呀？
0: 嗯，
4: 这是给儿女带来多大的负担呢？你说呀？
0: 没错，嗯、
4: 哪个人不想快点把这个病治好了？
0: 嗯，
4: 听到你之后吧，哈，我就寻思我买，是吧？
0: 嗯嗯，
4: 我买我看看到底是不是奇方？
0: 嗯，
4: 是吧？
0: 嗯嗯，
4: 就剩了的，我把药就买了。

0: 嗯，
1: 头一回吧，就吃就见效的药。嗯，你吃上多长时间看到效果的？啊，我忘告诉你了，我有什么眼病啊？嗯，我有吧，原发性的青光眼。嗯，啊，眼压高啊，你知道，35、40就这样式，疼的我呀直撞墙。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玻璃体混浊也挺严重了，后来发展到就是。 不是小点儿的了，那都像黄豆粒那么大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眼睛上，是吧？
0: 嗯嗯。
1: 哎呀，看东西吧，黄斑变性，是吧？看手机都鼓的，有时候鼓的吧，有时候往下挖的，
0: 嗯，
1: 是吧？完了那视神经萎缩，哎呀，看啥真是难受啊，是吧？
0: 嗯嗯。
1: 哎呀，那时候心情真难受，是吧？我没想到，我不跟你说嘛哈，我就两三天，是吧？
0: 这眼睛就不那么疼了，疼了。
1: 好，还有我这心里头啊，李老师真是好，你知道？
0: 嗯嗯。
1: 眼睛都不疼了，上医院咱也没，他也没这样啊，就进药这么快呀，
0: 嗯嗯嗯，
1: 是吧？等了就一周的时间，李老师，哎呀，这眼压就下来了，
0: 嗯，
1: 你知道他不疼了。那时候吧，我有点心眼小了啊，李老师啊，
0: 嗯，
1: 我这寻思这花药齐方就这么好的疗效，
0: 嗯。
1: 我算医院看看，我眼压多少？
0: 嗯，7天呢，我眼压15、17。嗯，那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啊。
1: 哎呀，那你说你能想到吗？谁能想到啊？
0: 嗯，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病吧，不像你们想象当中那么难治。这个看眼病啊，一定得讲究一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得快。 为啥得快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因为你之前你有过这个原发性的青光眼，这个原发性青光眼呢，它的眼压你现在达到35到40，这是相当于人的血压达到178、180的血压是一个道理的哦。这个眼压这么高，它有一个什么危险呢？你看你原来你就记着，哎呀，我的眼睛啊胀啊疼啊，我难受啊，这是一方面。青光眼的人眼压高，容易导致这个一过性的失明。什么叫一过性的失明呢？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可能失明，随时随地就可能失明。所以说你原来的眼压那么高，你都达到40了。 你那个眼睛是不是就站在悬崖边上是一样的？你随时随地都容易掉下去啊，对不对呀？那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这个眼压给它控制住，不及时的把这青光眼给它治疗好，你像有的人眼病治疗了半年了，有的人治1年了，治来治去怎么的失明了？为啥呀？耽误时间了，治的太慢了。 所以咱们的这个幻眼奇方，你看它治病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治病快。而这个快的原因就说到了什么？那我在美国待在15年的时间，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啥呀？不就研究这复明因子，不就研究这个高科技中西医结合吗？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用上幻眼奇方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效果来得快。
1: 哎，我在不知不觉当中，我这两天我就发现，我这眼睛一点点变好。你看你7天，你上医院，你一测眼压，那15、17，那不就是正常眼压了吗？对不对呀？
0: 是，
1: 嗯，我一个疗程的时候，嗯，李老师，那眼睛的黑点儿，那玻璃的混浊那些黑点子没了，
0: 嗯，
1: 另外吧，再看看手机呀，看点啥呀，跟家里头来回儿哈，快了啥的，
0: 嗯，
1: 它也不弯了，
0: 好，
1: 也不弯了，嗯，啊，嗯。
0: 等了，
1: 哎呀，2个疗程我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我2个疗程基本都没啥事儿了。
0: 嗯，
1: 但吧，药我得吃啊，
0: 嗯，
1: 是吧？药我还继续吃了，
0: 嗯，
1: 是吧？我现在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我的视力恢复到一个眼睛0.7，一个眼睛0.9。
0: 嗯，
1: 哎呀，这视力恢复到这样式儿了。
0: 嗯，
1: 哎呀，我心里头啊，跟你说敞亮啊，因为，哎呀，这么多年吧，不咋敢往外走。
0: 嗯，
1: 现在这个车呀，马呀，太多了。
0: 嗯，
1: 就很怕吧，怕碰着。
0: 是吧？
1: 哎呀，现在我跟你说，李老师，这心情啊，上外头出去啊，
0: 嗯，
1: 哎呀，这花花草草、树又绿了，哎呀，这心情跟你说，别提有多高兴了。
0: 好，
1: 另外吧，这么多年哈，这个眼睛不好，哎呀，俺们家呀，那衣柜里头啊，都乱糟糟的，那衣服啊，反正整完了堆那儿，家里头啊，我也不收拾，对吧？我也不收拾，又脏又乱的。
0: 嗯，
1: 这回我眼睛好了，我把家里整得利利索索的。
0: 好。
1: 哎呀，孩子啥的都妈呀，这眼睛好了，心情可真不一样。换个人，你都换个人了，我都哪能不换个人啊？
0: 嗯嗯。

0: 好，其实你看这个眼睛啊，大家都觉得很重要。经常有一句话讲，我也在一直跟大家提，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嘛。因为生活当中什么事儿你都离不开眼睛。你像有的得眼病的，可能你之前呢还没有那么太的严重。你要太严重的眼病患者是什么样的呢？完全这个没有光感，完全失明的人，他的生活不能正常自理，甚至上个厕所都得需要人陪着。这所有就是盲人的，他身边的他必须有一个能够替代他眼睛的东西。有很多家庭也是一样，你像有很多父母啊，说的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眼睛不好，这个孩子啊也特别担心。因为担心什么呢？你有时候在家你想吃个饭吃不上，有的时候你想喝口开水喝不上啊，有的时候你想上个厕所不知道往哪儿去，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你看啊，康复眼病其实就像在救命是一样的。而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它这个在用药过程当中，大家你会发现它不单治疗的快，而且是真正找对病根去治。你治什么病都是一样，你不从病根上去治，你的病就不能好。而眼病的病根到底是什么？我不跟大家讲吗？你就是眼细胞生病了。为啥眼细胞生病啊？对呀，你的眼细胞它没有营养，你的眼细胞出现受损了，你的眼道它就堵了，眼道堵了，眼内垃圾毒素就排不出去，久而久之的，你的眼睛就会出现什么防水循环通道受阻，眼压高，慢慢的眼底没有营养，细胞一个个变得都干瘪了啊，细胞都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咱们这复明因子干什么呀？复明因子它就能够打通你的眼道，来修复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细胞，让你这个眼细胞它有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你的眼细胞它都变得活跃了，它都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那你不就相当于你原来的旧眼睛换了一个新眼睛，这是一样的吗？是不是？所以眼病治疗上找对病根，你就可以一步到位把眼病治好。咱们的换眼奇方，你看现在四个疗程，你这眼睛视力都恢复到0.7、0.9了，那不就跟好人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1: 是，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今天打电话，李老师，我吧那个也听说活动了，反正也没多少吧，是吧？一小部分了。
0: 嗯，
1: 关键是他买2疗程，挣2疗程，才花1000多块钱。
0: 嗯，
1: 我这吧，现在吧，我是放心了。
0: 嗯，
1: 今天打电话呢，我有个姑家的表妹。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反正平常吧，走动吧不是那么多。
0: 嗯，
1: 他今年58岁，是吧？这我眼睛好成这样似的了，但他也有眼病，白内障。
0: 嗯，
1: 完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的时候建议手术。
0: 嗯，
1: 他跟我说呢，我说你可不要手术，我告诉你，你知道。
0: 嗯，
1: 一个药，我说换眼奇方，我就用它，就能换眼睛，我就跟你这么说，
0: 嗯，
1: 你知道吧？就这么，他上俺家来了，来了一趟，不相信，
0: 嗯，
1: 不相信，来了一趟，一看我，
0: 嗯，
1: 我说我都停药1个多月了，我稳定都2个月了，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嗯嗯，
1: 啊，完了，这么一说，他说你帮我定了吧。
0: 啊，
1: 就这么的吧，今天我还要订份药，李老师。
0: 嗯嗯嗯，好。其实白内障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人的晶体啊出现混浊了。而这个晶体出现混浊是什么呢？是因为啊，它这个眼细胞在这个更新替换的时候，旧的细胞代谢物排不出去，然后呢眼道出现堵了，才形成的什么呀？晶体的混浊。你这个时候通过复明因子可以把它那个眼道打开，眼道打开的时候吧，它里边的那些垃圾毒素啊，就是代谢物啊，它可以往外排。同时呢，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再把它那个细胞给它修复，促进细胞有一种再生的能力。晶体这边的眼细胞它有这种再生能力的时候，都换成新的细胞了，它这个晶体自然而然就干净了。你不需要说去置换人工性的那个手术治疗，你好的晶体，像人工的要是进口的，那得花好几万块钱。而且你做完手术之后，你也不见得你这个眼睛，你这个人工晶体它就完全匹配啊，所以有很多白内障的人，
1: 有复发的，
0: 是不是有复发的？哎，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你像他这个，咱们的换眼奇方，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四个疗程，就是这个足疗程用药，让他用上。但是这次活动吧，咱们确实是有，但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参加。为啥呢？因为他有名额限定。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次活动，说不想像以前似的花那么多钱， 或者是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想省点钱，那你得报名排在名额之内，不是说你报上名就能享受优惠，你还得报在名额之内。所以你怎么办呢？你打电话呀找你的场外老师，你把这情况跟他说清楚，你说我要报名报在名额之内的，花1000多块钱的啊。
1: 太好了！那我不跟你说了，于老师，我赶紧的，我打电话。
0: 哎，那我也希望他早日康复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2: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做到真正的幻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哎，你好，是李青兰幻眼奇方李老师是不是？
0: 我是李老师啊。
1: 哎，李老师，我听说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了，就这个1000多买两疗程赠两疗程，省两个的省一半钱的这个。
0: 没错，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现在赠品呢，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1: 哎呀，那我要定上啊！我听这个讲座啊，听有6-7天了，李老师。
0: 嗯。
1: 哎，我就听着那些人呢都康复了，我也想用啊。
0: 嗯，那你是什么情况？把你的眼病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1: 哎呀，李老师啊，一说我这眼睛啊我可遭罪了。我跟你说，我是辽宁抚顺的，我吧今年是57岁。
0: 嗯，
1: 哎呀，这眼睛啊真是的，现在我是咋的，高度近视得有1000多。
0: 嗯，
1: 哎，这眼镜片厚又厚又沉的，压得你这个鼻子都生疼啊。
0: 嗯，
1: 完了现在吧就是有这个眼底出血，完了前头玻璃体混浊，你瞅前头啊就黑乎乎的呀，那都不像过去说小飞虫在飞了，特别密呀。
0: 嗯，
1: 完瞅东西还变形还打闪。
0: 嗯，
1: 有的时候还给你有打闪的这种现象。
0: 嗯，
1: 哎呀，我现在这个左眼睛啊是基本是看不见东西，你说它有光感吧还不像，就是看东西吧就是个框。
0: 嗯，
1: 右眼睛视力吧是0.05，真的，我现在是太难了，纯粹是睁眼瞎呀，是啥啥都干不了，我家里家务活都干不了啊。
0: 嗯嗯嗯，
1: 你说这姑娘吧，刚30多岁，你说本该吧，你说有个孩子是我应该照顾那个小孙女的，
0: 嗯，
1: 结果现在人家反过来照顾我，这家里的孩子老伴都围着我一个转，你说我。哎呀，我觉得我这57岁，你说也不大，你说这现在这不拖累人了吗？你说呀。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这现在呀，你说咋整啊？这也经过治疗都不行啊！我就听着你这个方法呀，说是能坏眼睛啊。
0: 嗯嗯。
1: 哦，我也听说这李老师在治疗眼睛这方面啊，就不知不觉中就把眼睛能治好。
0: 嗯嗯 嗯。
1: 我现在我就着急呀、啊，我也想用这个你们这个幻眼李青兰这个幻眼奇方啊。
0: 嗯嗯 嗯，好，你这个眼睛啊，它主要就是高度近视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还有呢，就是引起了眼内的眼底循环受阻，形成了什么呢？眼细胞没有营养，才形成黄斑变性和这个网脱。而且你的视力啊，它必然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这个眼病，它应该不是1年2年的事儿，应该是好多年的事儿了，是吧？
1: 哎，对对，这年头可多了。
0: 因为什么？高度近视，它的年头时间就肯定会很长。你这个时候眼底长时间的就是血液循环不通。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呢？你眼底的细胞啊，会阻碍它的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你眼底细胞它就会出现什么的代谢功能的这些紊乱，啊、嗯，就没有这种更新的这个机会，所以眼睛的视力肯定会下降。那如果说你要是按照这个方法，你再治下去，你的眼睛就没有希望了。0.05的视力意味着什么呀？你就仅仅剩下光感了。你要是再不往前去抓紧时间治疗，你的眼睛就可以随时随地失明啊、哦！眼睛它这个主要的病根在哪儿？ 我一直在再而三的跟大家说过，我也跟大家确实实实在在讲过，你就是眼睛的这个细胞失去了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眼细胞受损了，所有的眼病你记着就是细胞生病了，因为你的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的眼睛眼细胞受损了，你必然会出现这些眼病，所以咱们的换眼期

0: 方啊。啊，我不是说给大家来变魔术啊，我也不是说给大家真正的把你们原有的眼睛拿下来，我再给你们置换一个。咱们现在医学当中，我们很多眼科专家曾经提出过说要进行换眼，但是这个换眼能不能真正的实行呢？实行不了。因为什么？你换来的这个眼睛和你原有的基因不匹配。你就比如说白内障的人，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的他都会出现复发，原因是什么呢？基因不够匹配。所以咱们这换眼奇方为啥说可以把旧的眼睛换成新的眼睛，是因为这个换眼奇方，我带领咱们的科研小组，那就讲我在美国这15年到底干啥了。这15年我和咱们科研小组专门攻克这个眼镜眼病的这些知识，尤其是什么呢？通过几十味的中草药，咱们提炼出来了什么呀？这个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它就能够促使你这个眼细胞进行更新，进行再生，把你那个眼睛的通道给你打开。眼睛的通道是啥呢？叫血眼屏障。你为什么有的人刚开始一直用药啊，总也是见不到效果？是因为眼睛的这个血眼屏障打不开，受堵了，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所以说你才没有效果。而这个复明因子它是专门打开这个血眼屏障的一把钥匙，所以它能够打通这个眼道。打通眼道之后，把你那个眼内垃圾毒素，就是我们讲的这些眼毒，给你往外排。排完了眼毒之后，直接修复咱们这个眼睛细胞，促使它进行更新再生。所以说你旧的细胞能够代谢出去，新的细胞能够更新出来，大家想想，是不是跟你换了一个新的眼睛，换了一个新的晶体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像你这个高度近视，你比如说眼底出血，淤的血块我们得把它清除，黄斑变性啊，营养吸收不了，血眼屏障打不通的，我们得把这眼道打通了。你像网脱，我们得让它什么呀，营养能够供应的上去。所以像你这情况，咱们这换眼奇方你要用上啊，2000天的时间吧。什么效果呢？咱们眼睛不难受，不胀，不疼啊，而且呢一个多疗程，你会发现你眼底出血的大血块它一点点就吸收，就淡化了啊，你自己能明显感觉得到它不在你眼前挡着了。你像那个网托眼睛打闪呢，冒白光的情况啊，逐渐就没有了。咱们最快的患者7-8天吧，网托基本上就恢复了。而且这4个疗程，你看把你的眼道打通了，眼毒给你排出去了，你眼细胞更新再生了，你这眼病就能康复了，你的视力就能提高了。我想你这0.05的视力就是恢复到0.34，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都着急了，我肯定得定上啊，我得赶快，能给我报上名吗？李老师，咱是一家的，我叫李桂芝啊，我也赶快给我定上吧。
0: 好，好，好，咱们现在吧，因为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名额有限，你们报名啊一定得报在这个名额之内。你这眼睛可能拨电话也很费劲儿，你别着急，一会儿啊我把你的电话切到我的导播这块儿，我让他呢给你报上个名额。你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地址都留好了，然后你放心在家等着啊、哦、
1: 哎呀，太谢谢你了，李老师、好好好，谢谢您啊、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给我们场外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2: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你好，哎，是李青兰，焕眼齐发。

0: 上的李老师吗？
1: 对，我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跟您通上话，真的挺高兴的。
1: 哎，
0: 我是那个沈阳皇姑区的
1: 啊，沈阳的朋友。
0: 对对对，
1: 嗯，
0: 哎，今年吧，你看72了
1: 啊。
0: 哎，我现在吧，这不是当初吧，用咱的换染期方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还剩2盒就吃完了。
1: 嗯，啊，老朋友了啊。
0: 真的，我真的太感谢你了，真的，
1: 嗯，
0: 真的，李老师，我没想到我这个眼睛能恢复到这样。
1: 嗯。
0: 真的真的，我就实事求是的讲，因为啥呢，啊，这得这个眼病吧，这也好多年了，
1: 嗯，
0: 而且吧，我这眼病吧还真挺多的，
1: 嗯，
0: 你看看吧，有白内障，
1: 嗯，
0: 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完了以后还有黄斑变性，
1: 哦，
0: 就完了还有结膜炎呢，
1: 啊啊啊，
0: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药啊，哎呀，一些偏方啥的，吃的上的喷的，真的都没少用，
1: 嗯，
0: 但是吧，就说实话，这个效果吧，真的我就觉得比不了。
1: 嗯，
0: 哎呀，和咱的这个换眼期方真的比不了。
1: 嗯，
0: 现在因为我用完了，我心里这咱就说敢说这个实话了。当初还没有这个，这么相信，可以这么说。
1: 嗯，
0: 现在用完以后，我现在可以实事求是讲，
1: 嗯，
0: 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奇特。
1: 嗯，
0: 真的，你说这，
1: 嗯，
0: 我这个这，咱要说这个大夫啊，这个就说教授啊，我这都去看过。
1: 嗯。嗯
0: 啊，那些这个那什么那一些这个大医院得有名的专家，我也去挂过号，
1: 嗯，
0: 也去看过，
1: 嗯，
0: 但是也没想到能够达到你现在这种效果。
1: 嗯嗯嗯，
0: 真的就像你说那个，哎，不打针，哎，
1: 嗯，
0: 而且呢，哎，这眼睛呢，现在真跟换了个眼睛似的。
1: 嗯嗯嗯，好，
0: 真的，这李老师，我这一点不夸张的说，
1: 嗯，
0: 这玩意儿吧，还用上以后，见效还挺快的呢。
1: 嗯，那你用上多长时间看到效果的呢？
0: 我用上也就是3-2天那个时候吧，
1: 嗯，
0: 就感觉到这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涉了。
1: 嗯，好。
0: 哎，就感觉到就眼睛就比较舒服那种感觉。
1: 嗯。
0: 哎，这用1周左右的时候吧，这眼睛的你看看也不那么磨蹭了。
1: 嗯。
0: 哎，完了以后呢，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你说是吧，看东西就不像以前那么变形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话，我这就感觉到我这寻思话，哎呦妈，这玩意真是吗？
1: 嗯，
0: 我还自己还当时还真的有点怀疑。
1: 嗯，
0: 完了以后吧，就是你看，接着越用越好。
1: 嗯，
0: 哎呀，真的呀，而且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嗯，好。
0: 原来吧，你看看左眼睛是0.2，
1: 嗯，
0: 右眼睛吧是0.3，
1: 嗯，
0: 哎，你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我就去看一看去，哎，这一看看呢。眼睛吧，你看看这左眼睛现在是0.5，右眼睛是0.7了。
1: 嗯，那你的视力啊提高了啊。
0: 是啊。
1: 嗯，
0: 这话不仅视力提高了，现在看东西不像以前那么歪扭七八的了，那么变形了。
1: 嗯，好。
0: 啊，你说说吧，现在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啊，真的是话，这个膜也没了。
1: 啊。
0: 哎，心，你别说眼睛，我现在感觉到这眼睛的膜没了。
1: 嗯。
0: 哎，不那么磨蹭了。
1: 嗯。
0: 也不变形，以后这心里还敞亮了呢。
1: 嗯嗯嗯，好。
0: 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不听说这有活动。
1: 嗯。
0: 完了以后吧，马上还要结束了，我就寻思啊，你看看我这个情况，
1: 嗯，
0: 李老师还用不用再买一点呢？我就要买的话，趁着活动把药品备齐的。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咱们的老朋友能够把电话呢打到咱们的直播间，能够跟大家呀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康复的这个情况。啊，我想啊，您应该给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呢，也增加了很多的这样一个信心。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很多眼病患者啊，
0: 嗯，
1: 是久治不愈，越治越没有信心。啊，有很多的就是眼病患者呢，说的我不治了，我就等着我这眼睛失明了，就觉得自己啊没有任何的希望。其实眼病啊，不像大家想象这么难治。是没有治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而没有找对这个真正的病因和病根儿，也就是什么呢？方法不对，你想多少办法都是没有用的啊，哦！其实眼睛的这个病因和病根儿，我跟大家说过是什么病呢？所有的眼病，就你白内障也好啊，你玻璃体混浊、青光眼、什么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等，你所有的眼病就是眼细胞的病。 为啥说是眼细胞的病啊？你的眼细胞受损了，它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就会生病。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呀，是不是？咱老朋友都是久病成医，你细胞构成了人体，你眼细胞受损了，你说你眼睛生不生病啊？肯定有病啊。所以咱们治病的方法是干什么呢？不是说单纯的叫修复眼细胞，而是说要什么呀？把堵的这个眼道给它打通，把你那个眼内的垃圾给它排出去，再让你的眼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咱们换眼齐方，有的人说的呀，李老师啊，你看我不知不觉我这眼睛就跟旧的眼睛换新的眼睛一样了。那什么原因呢？这里边的复明因子，你看它打通了你的眼道，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让你的眼睛有那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你现在为啥视力能提高呢？是因为你的眼细胞它能更新了，它能再生了，都是有活力的了啊。所以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换眼齐方，大家用上之后，四个疗程下来，你的眼睛这不就跟好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0: 是这样，是这样，确实不对。我就像你要说到这儿吧，我就打断你一句话。我就真是这样，你没想到的，反而呢，你看看通过换眼齐方，我现在真的话，真的和我以前我就说的话，这眼睛真的就是和你换了个眼睛似的。确实是这样。
1: 好。
0: 所以说我是心脏。
1: 你吧。
0: 所以说
1: 这回呢，
0: 您说
1: 继续呀、就是把咱们这个换眼齐方的四个疗程，你坚持给它用完啊。
0: 对呀、我还有两盒。
1: 你就用完就行了。用完之后啊，这个换眼齐方你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达到健康停药，这个是没问题的了啊。
0: 那停药以后我不能反弹啥的、不能吧？
1: 我告诉大家，你的眼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说明什么？说明它能够持续进行循环。持续循环就像那个活水是一样的，它源源不断的进行循环。
0: 那我明白了，李老师。那行、那我就把我手头的这两盒药用完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用完就行了，不用参加活动了。
0: 好嘞。
1: 谢
0: 谢李老师。
1: 保重身体吧，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2: 李青兰换眼齐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这是换眼齐方啊，这个我是内蒙吧，赤峰的，这换眼齐方嘛、我这定了，现在不是有这活动吗？1000多，这个挣两个，买两个疗是挣两个疗程的嘛。
1: 没错。
4: 我听说吧，提前要结束了。我是着急了。我现在怎么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
1: 你报上名了吗？
4: 对啊，报上名了。
1: 你报名报的时候啊，是不是跟你讲了你花1000多就可以拿四个疗程的药啊？
4: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那活动 你就参加上了。可能你现在呀、是没有收到药呢，又听我在节目当中讲咱们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
4: 对，
1: 怕没有你那份儿是不是？
4: 对，我着急了、我就现在等着用啊。
1: 那您这样您别着急啊，咱们这次活动啊确实是要提前结束了。但是咱们现在只要是打进电话，报名报在咱们名额之内的，你都能够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因为现在呀，咱们各个地区我们的工作人员送货，一个是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另外一个就是看大家的这个家庭的路途，有的人稍微是远一点，所以说才晚点给你送。那有的地区呢，我们的货源可能还不够，还得从其他的地区给你往这调货，所以说呢耽误点时间。但是大家记着，只要你报上名了，活动你肯定能参加上啊。
4: 啊，那你就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嗯、
4: 我这两天吧一直在听你广播。
1: 嗯。
4: 啊，我今年呢75了。
1: 啊、

0: 我姓刘。
1: 啊
0: 啊，我是什么问题呢？我这吧，这高血压眼病。
1: 啊，
0: 这眼底啊出血了。
1: 嗯，
0: 看东西啊，眼前呢老是红彤彤一片呐、
1: 嗯，
0: 看不清。
1: 嗯，
0: 完了吧，眼前呢还有那小飞蚊子似的来回正飞呀、
1: 嗯，
0: 哎呀。
1: 啊
0: 总在眼前的嘛，那么的啥，特别是啊不得劲儿，反正看东西吧，我怕啥呢？本来就是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再不敢出门，那不就麻烦了吗？
1: 嗯，那你现在的视力能达到多少啊？
0: 我视力不好，
1: 嗯，
0: 一个眼睛吧0.2，
1: 嗯，
0: 一个眼睛啊0.3，
1: 嗯。你这个视力低下，我告诉你，它就证明了你的眼细胞现在是处于这种这个，病危的这样一个状态吧？怎么讲呢？你细胞啊出现这个萎缩的这样一个情况，没有营养的情况，没有活力的状态下，所以你的视力它就会受到影响，视神经细胞和这个视锥细胞都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康复眼病，我告诉大家，眼病啊治疗。从他的病因和病根入手治，其实治的到底是啥呢？就是眼细胞。
0: 嗯
1: 啊，因为你所有的眼病都是眼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咱们这个幻眼奇方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它能让你的眼细胞什么呢？进行修复，不但是让它修复，还得让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什么叫更新再生啊？就是要新生出这样一个新的细胞，有活力的细胞，年轻态的细胞，能够让你的眼睛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能够持续的这个供应营养，你的视力才能恢复。所以咱们的这个幻眼奇方，像你这四个疗程你要用上之后，你的这个眼底出血啊，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这个玻璃体的这个混浊的问题能够让你这个吸收淡化，尤其视力上能提升。我像你这个视力达到个0.78，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0: 哎呀，这太好了！我听说吧，这个药吧老好了，不打针呐、啊，还不手术。这，我这说句话，这眼病啊，这没少治，药也没少用。
1: 嗯。
0: 但始终吧，视力提升不上来。
1: 嗯。
0: 哎、
1: 那你这回呢？通过幻眼奇方、嗯，我告诉你，你的眼细胞得到修复再生以后，你的眼细胞能够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嗯、你的眼病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治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能停药。所以说这次活动你参加上啊，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就行了、嗯、啊。
0: 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李、嗯、老师。
1: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哎，谢谢。
1: 哎。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6: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5: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6: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7: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 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

0: 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同时呢，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今天啊，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种非常常见，但是呢又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心血管疾病，房颤。那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啊。据统计，我国的房颤患者呢已经超过了1000万，但是很多的患者直到发生中风之后才确诊，留下了终身的遗憾。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也是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三病区主任医师赵永辉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赵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颤的问题。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赵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赵永辉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赵永辉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赵永辉，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三病区主任，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心脏中心访问学者，亚洲心律学会左心耳封堵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房颤联盟左心耳封堵工作委员会委员，首批 Watchman 左心耳封堵带教专家，中国医促会心律和心电学会委员，河南省房颤联盟常务理事，河南省心血管学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学会常务委员。
0: 其实呢，今天在我们节目之前啊，我也问了身边的不少的朋友，哎，别说啊，房颤这个词儿很多人真的是听说过，但是具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那么普通人啊可能就很难讲清楚了。哎，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赵永辉主任啊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先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房颤，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心率，正常的心率是窦性心率，就是每分钟是60到100次。
0: 嗯，
1: 但是是房颤的话，是我们叫房颤，我们全称叫心房颤动，是由于心房的电活动发生了紊乱。
0: 嗯，
1: 就心房失去了有效的收缩，发生紊乱的电活动，而且这个电活动是非常快速的。
0: 嗯，
1: 表现在心电图上，就是我们就没有正常的皮波。没有正常皮波代之于形态各异、大小不等、间隔不规则、紊乱的心房的快速电活动，而且这个幅度相对是比较低，每分钟是350到600次。像平常我们的心率是60到100次，这个心率是非常快的。这么快的心率下，心房就失去了有效的协调的收缩，代之于细微的颤动，所以我们有一个叫颤动。而且在这种情况，心房血流会缓慢，血流瘀滞，就会形成心房会形成血栓的风险就会增加。在我们脉搏触诊的话的话，我们表现为脉搏短促，就是说我们脉搏的心率要听诊的话，我们心室率的话是比脉搏的心率比心室率要慢。
0: 嗯，
1: 而另外是说我们脉搏触诊的话是强弱不等，快慢不一，就是非常的紊乱。如果在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发生了这种心房颤动，
0: 房颤，
1: 对。
0: 好，那么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们知道不少的疾病啊，它都会有一些所谓的高危人群。那么既然谈到房颤了，有很多的朋友也很好奇啊，什么样的人他比较容易得上房颤，或者说啊，哪些因素可能比较容易招惹房颤上门？这个也请您和大家啊来讲解一下，好吗？
1: 对，房颤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多因素的疾病啊。就是房颤，它的有些危险因素，就像我们冠心病啊，都有些危险因素。就哪些危险因素具备哪些危险因素的发生的风险就会增加。
0: 嗯，
1: 在我们具体我们房颤来说的话，它就包括两大类的危险因素，一种是可调整的、可修正的危险因素，还有一种就是不能调整的危险因素。好比说不能调整的，就是说我们年龄我没法改变，
0: 对，咱决定不了。
1: 房颤跟年龄。

0: 相关的，一个是性别扭转感，男性的风险要比男女性要高，
1: 是，
0: 还有一种家族史，有些人有家族史，他病人房产的家族史风险会增高，还有一个种族，像白人的发生风率要比黄种人黑种人要高，这是不能改正的因素，但其他有些我们可以调整的因素，也可以修正的因素，就是好比说高血压，有高血压的病人发生房产的风险就会增加，是明确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有文献就说每受挫压每降低10毫米汞柱发生房颤的风险降低18%，这房颤就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再者就是糖尿病，有糖尿病的病人还有和没有糖尿病人他也发生风险也是明显增加，所以我们要求有些文献上如果控制好血糖，这样的发生风险就会降低。再者就是饮酒，饮酒的人群，就饮酒的话有些认为饮酒好少量喝的酒不一定发生房颤，但饮酒和房颤是明显相关的，而且没有明显的安全阈值，比如说我少喝酒就不得房颤，但不说多喝酒就多房多就反正房颤风险，就每个人的阈值也不一样，就是文献上报道就是每天增加一个标准饮，就是每就我的标准饮指的是12到14克，像在我们就是喝白酒可能就是个半两或者1/4两、四分两半两这个，
1: 就量化了，
0: 每天如果增加一个标准饮，就给你房颤的发生的风险就增加8%，就是每天如果
1: 这时候明确的联系，
0: 对，有明确的相关性的啊。但你喝的越多，发生的风险越高啊。还有一些就是肥胖，肥胖也是明确相关的，就是我们体重指数每增加一个公斤每平方米，发生房颤的风险就会增加5%左右，也是明确有文献支持的。还有个睡眠呼吸暂停，有些人肥胖同时晚上伴有明显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病人发生房颤的风险也是要增加，4%几，文献报道。
1: 好的。
0: 在其他呢，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危险因素合并的疾病也会。你好比说这个风湿性心脏病，以前它现在发生率低了，以前发生高。风湿性心脏病合并二尖瓣狭窄呀、二尖瓣反流，还有个像老年的病，主动脉瓣狭窄、主动脉冠壁不全，还有一些心衰的病人，这些就合并这些疾病也会增加房颤的发生的风险。
1: 好的。
0: 这些都是一些，就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房颤的发生率。
1: 这影响因素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0: 对对，
1: 是吧？也非常的多，
0: 对
1: 啊。好，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们普通人去认识一种疾病的时候啊，往往都是通过它的症状，因为咱们说我不舒服了，是吧，才会想到医院去请医生给看一看。那么很多的朋友也会问啊，像这种房颤这样的疾病啊，它可能会有哪些自觉的症状，就是我会觉得怎么个不舒服法啊，是吧。那么另外啊，光靠感觉可能也不准确，咱们说想要确诊，是吧，用哪些方法可以准确的监测到，这两个问题也和大家来讲解一下。
0: 好的。房颤的话，这个症状的话确实是因人而异，但大部分人症状都是表现为心悸啊、胸闷啊，或者活动耐力下降，这是一般都能。但也有病人就说症状并不明显，不特异，就说好些病人好的胸闷，他跟其他冠心病症状他会重合又重叠的，他症状并不特异，或者症状比较轻，而这个时候他发生虽然发生了，但他逐渐就耐受了，他没有不会到及时就诊，
1: 就自己可能就没有感觉到。
0: 但还有一些病人可能首发症状就是脑栓塞，
1: 嚯，
0: 甚至是脑栓塞导致晕厥，这也是就每个人因人而异。
1: 是，
0: 所以这个症状的话，如果出现症状的话，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诊。但是目前的话，我们监测的这种方法的话，监测手段要比十几年要好多了，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有智能的手表啊，
1: 对，
0: 可穿戴也是
1: 可穿戴设备啊，
0: 都可以进行监测。
1: 嗯，
0: 但具体来说，在临床上我们有两类可以监测的方法，一种是心电模式监测，一种非心电模式。心电模式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普通心电图啊、动态心电图，或者可穿戴式的，手持式的心电的监测设备。这是这种是心电模式的。还有一种就是心电非心电模式的，好比有些这种可以测量心跳的这种血压计，它可以监测这心跳的是不是规律，还有一些我叫脉搏触诊，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带有些智能手表，它叫通过光电溶剂表秒计的方法也可以监测心跳，但是这都是非心电模式的。但如果说非心电模式发现这个心率如果是不正常的话，我们高度提示的话，我们必须要通过心电模式来进一步确诊。它只是说那些监测非心电模式，它敏感性啊，包括特性啊，相对是差一些，
1: 可能没那么准确。
0: 对，它只是个提示。如果提示的话，我们最好还是通过心电模式来进一步确诊。
1: 好的。
0: 在我们文献上来话，包括指南上来话， 如果标准12道心电图，如果有连如果10秒，如果监测到10秒以上的

0: 那个这种叫机会性筛查。
1: 哦，这个怎么理解？
0: 机会筛查就是说，你到医院看病了，看其他病了，哎，就常规要体检一下，筛查一下。哎，像70岁、75岁以上的话，要进行系统性筛查。哎，就是即使没有房颤，我们要定期到医院做一下检查，排除一下有没有这相关的疾病。
1: 好的，
0: 因为房颤是跟年龄相关的疾病。
1: 对，这您刚才也谈到了，这是咱们不可控、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年龄确实也是它一个非常。
0: 随着年龄增加，这个房颤的风险就增加。你看35岁以上的人，35岁左右的人群，他可能100个人就。0.几%的人，0.5%到1.0%发生房颤。
1: 好，
0: 但你到80岁以上，100个人有10到15个都可能
1: 明显提升了。
0: 对，
1: 哎，不过咱们说到这儿啊，五花八门的问题有很多。不少的朋友说，咱们确诊疾病当然是为了就进行治疗，是吧？但是有些朋友说，我平时没有症状啊，就是检查的时候发现的，到底要不要治疗呢？有很多的朋友说，治疗方法有哪些？到底该如何选择呢？关于这些话题啊，稍后我也会请赵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6: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5: 多一份耐心陪伴，
6: 少一份催促责备，
5: 多一份包容理解，
6: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5: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7: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8: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7: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8: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7: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8: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7: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9: 掌声，掌声！
10: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1: 喂，您好。
1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2: 嘿，我想咨询一下。
1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三病区主任主任医师赵永辉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心脏方面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当然特别是关于房颤的问题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刚才呢，赵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到底什么是房颤啊。那么我们知道患上了疾病有一些如果不严重的咱可以观察呀，或者说暂时不用处理，那么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咱就得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治疗的方法了。那么说到了房颤啊，它到底有什么危害，你像有的朋友说 刚才听赵主任一讲，好像就是心里觉得不舒服啊，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0: 有的朋友说，我平时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感觉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啊，是不是就不需要治疗了？哎，赵主任，房颤到底有哪些危害呢？
1: 房颤和心衰都属于21世纪的流行病，其实的危害是比较巨大的。为啥现在我们国家有这个房颤日、房颤周，还有各个医院建立房颤中心，
0: 特别的重视，
1: 特别重视。因为房颤你看似，有可能就是心慌胸闷。你看到也就是症状上会有表现，但是说一旦出现并发症的后果很严重的。具体来说的话，它会增加心衰的风险，心衰的风险要增加2倍。另外就是栓塞的风险，包括脑栓塞或者其他系统性栓塞，这种风险也是会明显是增加的。就是房颤的人群要比没有房颤的人群会增加5倍的这种风险。
0: 其实这个问题您刚才在讲解当中啊，如果是细心的朋友应该能听到，因为其实赵主任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咱们如果说房颤或者栓塞，咱普通人说你这个就好像就不太了解是吧，这专业术语，那其实咱换个词儿啊，就脑血管意外，
1: 对
0: 是吧，或者说脑梗，
1: 对，
0: 那这个大家可以说就非常熟悉。
1: 对
0: 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房颤它就是我听说哈，它就是脑梗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对。
0: 行，
1: 它一旦发生脑栓塞，一般的话，我们第一年这个死亡致残率会70%，
0: 是，
1: 死亡率是50%，
0: 嗯，
1: 而且每年会累计的发生率会增加8%的累计的风险，
0: 对，
1: 再者就是我们会增加这个猝死的风险，就是因为突然因为心室率过快导致休克，甚至晕厥，甚至猝死，
0: 嗯，
1: 还有个就是大家可能也不太关注，会增加这个。认知功能下降、痴呆的风险
0: 哦，老年痴呆，
1: 对，也会增加这个风险。
0: 其实呢，这些问题啊，你说真的等他发现了，那可能就晚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所以说呢，如果发现了房颤之后，咱们还是应该积极的治疗。不过说到这个治疗方法的话啊，这个治疗方法可能就比较多了。我也请赵主任，我们简单的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针对于房颤都有哪些的这种治疗方法，好不好？
1: 房颤的话，我们。包括国内指南、国外指南，它是个综合的治疗，
0: 综合治疗，
1: 并不是我房颤，我就是控制心率啊。房颤综合治疗，我们像欧洲指南、美国指南都是，在总的来说叫我们叫 ABC 治疗，这个治疗流程，一个就是说出现房颤以后，根据危险因素的最终的评分，我们就要进行抗凝，抗凝的目的就是防止发生脑栓塞或者其他气管栓塞。再者就是说，如果有些病人房颤的时间不长，有恢复窦率的可能性，我们叫控制心室，控制节律控制，就是恢复正常的窦性心率。但是有些病人如果心室率过快，或者现在心室过快，或者是成为永久房颤了，我们要控制心室率，叫节律控制，一个室率控制，目的是改善患者的症状，就是看着病人有没有恢复窦率性，有恢复窦率希望呢，我们尽量进行节律控制。如果恢复窦率可能性不大的，我们进行心室率控制，目的都是改善症状，防止以后发生心衰。再者就是房颤相关的危险因素的控制，有很多房颤发生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会合并很多的危险因素，就像刚才我讲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肥胖啊，控制这些危险因素，还有合并症，这合并症也会导致房颤的发生，就包括它有没有合并心衰啊，有没有合并瓣膜病啊，也通过整体的控制来进行预防房颤或者阻止房颤的进展，并且的进展来达到我们治疗的目的。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房颤，具体房颤怎么治疗？房颤本身的话，如果我们一个是进行节律控制的话，我们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抗血症药物治疗，像我们这种的一类，我们很多四类抗血症药物，比如一类、二类、三类，大家可能听说过氨碘酮啊、美托罗尔呀，这都是进行节律控制的这些药物，但是，还有它也可以进行室率控制，但是。目前来说，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这些药物，如果没有结构心脏病、器质心脏病的话，我们可能大家都用过这个心律平啊，或者莫瑞西嗪呐，这东西是都可以用一类的
0: 药物控制。
1: 三类的就是氨碘酮啊，现在最新的那个就是蕨类大龙，就可以代替氨碘酮，但是副作用相对比较小，不它用它不含碘，而且可以不增加在肺部啊其他组织的蓄积。这样的副作用比较小，
0: 更小，
1: 这也是一种节律控制的一些药物，这是药物方面的。还有非药物治疗，因为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我们叫导管消融，导管消融也是可以进行扩容，它对药物效果来说，它是经过大型的临床试验的证据明显证实的，它有优于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可能有些病人可能是20%-30%、30%
0: 是
1: 可以有效的控制。
0: 这个是不是就咱们说的这个介入治疗的方法？
1: 对，介入治疗的话，导管消融的话，它的成功率对这方面房颤

0: 可以达到80%左右。
1: 哦。
0: 哎。要持续网站的话，就是60%左右。
1: 好的，您这样啊，赵主任，咱们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给大家讲，给大家讲啊。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治疗方法，我们简单的来讲，我这么分类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简单的分类就是药物治疗和介入治疗这两大类的方法。
0: 对。
1: 那么其实谈到这个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会问啊，哎呀，那有的朋友说我害怕介入治疗，这个做手术会不会有风险？那么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快速的解决问题，是吧？我不想吃药太麻烦。那么我们到底如何去选择？什么时候咱们建议药物治疗？什么时候咱们建议进行这种介入治疗？这个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种原则呢？
0: 是指南上是也是这样，就是说对有些病人，如果是初发的房颤，如果发作时候症状不是很明显的话，我们可以先用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话，如果我们定期的复杂动态心电图，看其药物治疗
1: 效果
0: 能不能控制怎么样。但是有些药物，一个患者如果说不能耐受药物治疗，或者他不愿意长期这项药物，担心药物副作用，我们也可以选择导管消融治疗。但导管消融治疗指南上明确的是，主要是针对这种症状性房颤。它主要解决症状。如果这病人房颤没有症状，它不是一类推荐。如果只要主要是针对症状性房颤，也就是说一犯病啊，症状非常明显，但是药物又控制不住。或者有些病人不愿意长期口服各样药物治疗，也是可以进行导管消融。
1: 好的，如果说这个患者咱们这个症状比较明显，是吧？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也要看这个患者的意愿。患者症状比较明显，而且患者有这个意愿，愿意做介入治疗的话，咱们都可以考虑，
0: 可以
1: 是吧？
0: 对。
1: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很关心，说这个介入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他到底能不能这个根治房颤？哎，我不知道赵主任，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很多的朋友问，大夫，我这病能不能除根？会不会有人这么来问？
0: 对，
1: 您会怎么回答呢？
0: 对，房颤的话，你要从根治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是个年龄相关的疾病。首先来说，你要是他真正说把你目前来说存在房颤相关的这个导致房颤发生的土壤，有病态的土壤给你消除掉，消除掉，
1: 是
0: 让你回到一个没有房颤的状态，反正回到新的一个起点。但是之后的，如果你这个没有自我管理，没有控制到各种危险的合并症，它出现了新的土壤，它有可能还会出现房颤。
1: 明白。
0: 就像我们冠心病一样，给你一个病人放了支架以后，他这个血管给你开通了，回到通畅的状态，他症状消失了。但是如果他不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维护，他可能其他血管支架内还会发生新的血栓，才一个道理。
1: 好的，这就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觉得我做了介入治疗，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是吧？并不是这样的。咱们做完这个介入治疗的话，平时无论是在生活的这种习惯呢，是吧？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的控制啊，
0: 是
1: 吧？还是要继续去怎么说呢，按照这个医嘱是吧来进行相关的控制的。那么当然了，咱们如果谈到了这个介入治疗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就去除这个症状，或者说达到一个临床的治愈，是吧？可以这么来理解。
0: 对。
1: 哎，那么谈起介入治疗，咱们有一些朋友啊，现在对这方面这个如果有了解的话，可能会说，哎呀，这介入治疗好像方法也挺多的啊，什么火呀、冰啊、电呐、是吧？哎，咱们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介绍。那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应用比较广泛的一个技术，就是咱们说这个射频消融，是吧？使这个高温，用这个高温使组织这个坏死。那么这种射频消融它的优势还有适用人群，这个我想请赵主任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用射频消融在临床上是应用将近30年的时间的。
1: 对，这词儿大家
0: 是比较
1: 熟悉，
0: 是比较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的，而且经过大型的我们随机临床试验的证实，它是有用有效，有益的，对病人来说，但是就说它这个证据比较多，
1: 是，
0: 而且它是射频的话，我们其实射频是一种高频的电磁波，它进到一个通过一个导管3毫米左右的导管里进到体内，到的病灶的地方的话，我通过高频的电磁波把它转变成热能，是局部的心肌可能达到50度以上的高温，让局部的心肌坏死，50度到70度，甚至有些地方文献的报道可能甚至达到100度，把局部的心肌给它造成凝固性坏死，就是把有病的心肌相当给它烧死。
1: 对，
0: 烧死以后的话，不让这些有病的心肌发生电活动，这样的就是说不可逆性造成的死亡，通过这个机理把房颤的病灶给它消除掉，就是它是比较成熟的技术。而且它是一般通过这个导管进行操作，这个导管的话在心房内如果有病变的地方，它可以很灵活的到达一个任何的地方进行消融，有病的地方，他说操作比较灵活，而且经验和技术都比较成熟。
1: 好，
0: 但是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它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

0: 有经验的竖着，哎，他操作的导管就比较娴熟啊，到达任何地位、任何地方啊，他就比较娴熟，
1: 明白。
0: 经验比较丰富的话也比较快，能提高
1: 所以医生
0: 时间。
1: 操作的这个水平是要求比较
0: 如果
1: 高
0: 你
1: 的。
0: 要是初学者的话，他操作水平可能比较低，他会耗费很多时间，
1: 哦，
0: 而且
1: 对。
0: 有时候到的地方他的导管啊晃动啊，包括不稳定啊。就我们要求任何一个消融一个地方造必须造成连续透壁的损伤，就是
1: 对
0: 消融
1: 对
0: 地方
1: 对，
0: 要稳定的，好比说消融20秒，到的地方持续的消融，但是有些地方你没有过经验的话，你可能到地方停留2、3秒，它就导管就跑了，你
1: 是，
0: 稳定不住，
1: 这个
0: 或者你到达不了地方，它
1: 对
0: 都会
1: 医
0: 伤。
1: 生这个操作的这种水
0: 操作
1: 平
0: 技
1: 的
0: 术
1: 要求是很高
0: 对
1: 的。
0: 经验技术要求比较高，
1: 好
0: 但
1: 的，
0: 是好在它这个
1: 技术比较成
0: 介入比
1: 熟，
0: 较成熟，
1: 行，
0: 而且
1: 这
0: 是
1: 个是。
0: 各种方面的优缺点都比较就清楚了，
1: 好的，这是关于射频消融。那么有的朋友说，现在除了射频消融之外，还有冷冻消融啊？什么是冷冻消融？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再请赵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讲解。因为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咱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3: 24节气，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三病区主任主任医师赵永辉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我看到呢，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来自于魏辉的龚女士啊，想要替自己的女儿咨询，她的女儿今年38岁啊，我们来听一听龚女士的问题。龚女士您好，久等了。
4: 啊，主任人好。
1: 哎，您好。
4: 赵主任好。
0: 哎，你好。
4: 我女儿前一发转来这个三病消融。

0: 那个赵博，有2万了，昨把那个送的，你上也不叫吃药，啥也没有呢，我问问他，问问医生，瞧有啥注意事项，叫吃点啥药。
1: 好。也就是说您女儿38岁之前是做了射频消融的手术，是因为就是一天是吧有1-2万次的早搏是吗？
0: 因为她去年不是还没生成吧，快生完没生成，已经急了嘞，那会儿都2-3万是吧。今年就转这个啥呀，那个子宫息肉的查的太高，让他赶快的抓子宫息肉，赶快的抓，一查赵博太高，这是把赵博抓了。
1: 好的，好。然后呢，这龚女士就比较担心自己的女儿啊，说这当时做了之后也没吃药啊，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要不要吃药？想要请教一下这个赵主任是吧？行，赵主任，这样大概的情况是这样，我们来听一听啊，看看赵主任有什么建议，或者赵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啊？赵主任，
2: 他现在复查有啥情况没有？
0: 现在没有复查，他做了有上暑假他做了嘞，有一个月没有，还没一个月了吗？
2: 那你可以给他复查一下，复查一下这个心脏超声，动态心电图。
1: 咱们复查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就是我们要评价一个这个适应早搏套的严重程度，我们要看的一定要看的有没有基础的心脏病包括你有没有器质性心脏病、结构心脏病。如果这个病人单纯是个早搏，其他方面各种检查都是正常的话，是个特反应早搏，往往这都是比较良性的早搏这种早搏如果没有症状，甚至可以不用干预除非是他才有症状，
1: 是
2: 我们才需要干预。
1: 那刚才龚女士说了，她女儿这种情况其实是做了这个介入了的一个治疗，对早搏进行一个处理，那么7月份做的，现在也就1-2个月的时间是吧。那么
0: 不到一个月
1: 这个龚女士纠结的就是现在我要不要吃药
0: 我打时间
2: 要不要吃药，你随访以后你做个彩超，看你心功能有没有影响，如果心功能没有问题如果你做动态心电图早搏也很少也没有症状的话，那完全是可以不用干预的。
1: 就如果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吧，通过这个介入治疗，那咱们可能就不用吃药了。
2: 对。
1: 那么现在这个刚才的赵主任也建议了，就是其实龚女士可以让您的女儿，咱们说这治疗做完了做的效果怎么样呢，我们通过复查来验证一下。
2: 对
1: 是吧，
2: 对
1: 通过一个心脏的超声，
2: 一个心脏超声，做一个动态心电图
1: 一个动态心电图就可以了。
2: 对
1: 好不好龚女士？
0: 心脏超声
2: 做一个动态心电图，一个心脏超声。
0: 现在没啥症状，他这啥高血压像指标都正常的。
2: 如果没有症状你其他方面检查心脏方面检查都正常的，这种你不要担心这种都是良性的
1: 对。那龚女士，如果说咱们这个检查结束之后像这个赵主任说的这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吧，那么咱们就放心了，其实也没有必要吃药。
2: 对
1: 那么接下来就像您说的咱们就这个好好备孕是吧，咱们说女儿要怀孕了行这个时间的关系龚女士，您的问题呢我们先接听到这里也希望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也请让您的这个女儿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及时的去做这个咱们的术后的一个复查。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刚才呢和大家谈到的，这是射频消融，是我们听说比较多也比较熟悉的一种方法。那么接下来有的朋友说，现在还有相对来讲比较新的就是这个冷冻消融，就是通过低温来处理病灶。那么这个技术它适合哪些患者？和这个射频消融相比又有何优劣？这个也请赵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冷冻消融和这个射频正好相反，它是通过像你说的低温进行对病变心肌进行消融，可以局部心肌可以达到-40度以上，-40度甚至到-60度，但一般通常在-60度以下，相对-50度以下，相对是比较55度以下吧，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它是通过一个球囊导管，就像一个鸡蛋大小的球囊导管，就鹌鹑蛋一个球囊导管，球囊导管就要送到肺静脉口部，对肺静脉口部进行消融，因为我们常见的病灶。都是在肺静脉前庭的部位，就是四个肺静脉，肺静脉和心房交界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个球囊堵到那个地方，塞住地方以后就用低温叫局部的病变心肌消融给它造成坏死。它的好优势的话，它一般的话它高龄的病人或合并症比较多的病人，它耐受性比较好，因为它不疼，它不像射频，像射频消融的话明显会有疼痛感，
1: 是
2: 大多数病人都会有疼痛感，而冷冻的话病人这个感觉是 体验比较好，症状就体验感比较好，他说疼痛不太明显，对对，他优势在这个，就是耐受性比较好。另外他不需要持续的盐水灌注，对于心衰的病人的话，他不像视频我们要持续盐水灌注，他这样也比较友好。但是他劣势在的话，目前的这个通过冷冻球囊镜消肿呢，主要是用于阵发炎房颤的病人。虽然文献上诊断上推荐也可以用持续房颤，但大多数中心还是主要用于阵发炎房颤，因为它是个球囊，真正堵住这个肺静脉。你它其他地方心房其他地方如果病灶，它可以进行消肿，但是它来说它不是专门为那些病房消肿而设计的。它就是操作来的话，相对就比较繁琐，而且比较麻烦。
1: 好的。
2: 所以它主要用于阵发炎房颤的病人，或者短程的持续房颤病人，就不需要过多的干预其他地方。因为它是主要针对肺静脉而设计的。它不像我们是射频的话，我们任何一个心房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进行消肿，灵活的进行到位。
1: 好，我们呢再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啊，这是来自于丰丘的焦先生啊，今年61岁啊，也是正在线上等待，我们来听一听焦先生的问题。焦先生您好，久等了。
3: 天主任你好。
1: 您好，好嘞。焦先生您的电话。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说说您的问题。
3: 我咨询要导致我现在这个我的用血压包量的这个一分钟给我心脏跳55次，我现在吃的医生给我开的这个他汀给的比格雷片，还有这个那个我不知道是个活血化瘀，还有个脑心清，我吃这个药啊。也没有感觉，没有啥效果，我感觉着吃着。
1: 本身是有冠心病是吧？
3: 好几年了，这冠心病，他我检查的是冠心病。他好几年他给我开着，这现在这一段时间，我感觉着不省钱。那个有会儿他是左边，他是这个他会来回跑那个。又跑这的不好受，又得跑那的不好受。是不是心脏的事啊？
1: 就觉得这个，还是有这症状是吗？
2: 你这个就是难受在心，在胸部，就是这个病变部位不固定是吧？
3: 左边这个后背这个肩膀那一点，又这个左边的肋膜骨那一片，它一会儿它好就是记着好不？
2: 那你的症状跟活动有关系没有？
3: 啊，
2: 跟活动量有关系吗？
1: 对，和运动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干活了，
3: 我就是不懂事儿，不懂事儿，我就坐到这，就是不活动，它也是那个，
1: 也会有这个，
2: 就是活动时候不一定出现，对吧？
3: 那它是一会儿，它是这个不定时间的。
2: 就是你难受这个部位，有时候在胸部不是不固定这个位置，是吧？那你这个症状，我从你这叙述那个情况的话，你这症状它不是冠心病的症状，
1: 不一定是冠心病的症状啊。
2: 冠心病症状一般的话都是有重复性的，而且这个部位相对是比较固定的，在胸部。
1: 不能说就是不是冠心病的问题，只是说就听上去它和这个好像和运动关系不大。
2: 对对。
3: 我再打断一下，那个我检查的前一个月我检查的，我这个他那脑子他也有点这个因为这个酝酿这个或那个有点不好受。我搁这个神经内科检查的。他说脑子，他说血管没事，有点左右边，他说有点狭窄，他说这个颈椎，他说你颈椎有毛病，颈椎他给我做的磁共振的脑，他说颈椎有点虚弯，我说那他一会儿好这个一动神晕，那个就有点迷昏，有点昏氧，他说可能是颈椎的事吧，他说，那个医生说，我要主要是这个，我吃的我天。2023年我带我搁郑州，我跟那俺女儿也住了，我带我就一肚疼孩子，我就介绍了，我走到卫生间，这个我栽到那个地儿了，栽到那个就是昏过去了、那个、
1: 然后是确诊了冠心病是吗？
3: 那是之前他说的轻微的冠状病。
2: 你做过冠状动脉 CT 吗？
3: 我做过有5-6年了，我做过一回这个造影。
2: 造影血管狭窄多少？
3: 他说没事，他说没有啥，他说没有啥事，那时候没有啥事，他就我开点脑心停
1: 啊，用药物控制是吧？
3: 控制我搁郑州，我妈搁那住院呢，我搁那累了半月，最后可能也不知道是劳累的了， 我到你家。
1: 这样啊，焦先生，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我们尽量的多提供这个有效的信息。您刚才说到了三年前。

0: 但是有这个冠心病，然后现在在药物控制。那您在服药控制的过程当中，现在有没有定期的来进行复查？
1: 我这个就复查，我这个检查这一个月，他给我做一个，就前有一个月时间，他给我做一个心电图，就是搁医院做心电图，他也没给我说别的，做拍一个 CT，他说那也没有
2: 你这
1: 啥，
2: 样，你这样，你这个症状从你做过冠脉造影，你血管问题也不大，而且你叙述这个症状也不太像典型冠心病症状。你做一个那个，你要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先做一个活动平板实验看一
0: 运动
2: 下。
0: 平板是测，
2: 对对对对，再你不是再看看平板，如果平板实验也是阴性的话，那你肯定就排除了，不是冠心病，就完
0: 好
2: 全可以
0: 的。
2: 排除了。
0: 这个活动平板，你刚才谈到像这种检查，像心内科，就县级医院可以做吗？县医
2: 有
0: 院的
2: 些
0: 话，
2: 县医院可以，有一些
0: 哦，
2: 一般现在应该都有这个条件。
0: 好的，咱们看看，如果您丰丘当地啊，我不知道您是在这个在这个县里面，说还是在这个市里面，我们找到这个医院看看，可以做这个运动平板的话，我们通过这个检查来评估一下现在这个心脏的情况，啊，再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啊。这样啊，确实是时间的关系，这个焦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了，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这个房颤的介入治疗啊，像这个射频消融、冷冻消融啊，这都和大家做出了简单的讲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脉冲电场消融，这也是房颤治疗领域目前比较前沿的技术。而且呢，据我所知啊，赵主任，是您的团队啊，就前段时间也是刚刚完成咱们河南省首例三维脉冲电场消融手术。我也特别想要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项这个治疗方法啊，它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就脉冲电场消融的话，其实最早的话是用于这个肿瘤领域啊，就像我们以前说的纳米刀。不过现在的话，从2018年开始把它用于心脏病领域，尤其心脏领域，哎，进行这个脉冲电场消融。知道，它是通过一个高的电压，高的电压可以达到1600伏甚至2000伏，通过高的电压，造成局部的这种有病变的心肌，造成的电不可逆性电穿孔，造成它这个细胞的凋亡或者坏死，通过这个机制来，进行这个进行消融治疗，啊，它是一种新兴的能源，它是非热能源。刚才我们说的冷冻啊，包括射频属于热能源，这是非热能源。它的优势来话，目前文献上报道都是，包括我们临床实验，大临床实验，它的优势来话，它有效性和射频冷冻相当，但是安全性更好。又包括我们以前包括射频消融时候常见的膈神经的麻痹，就是严重的心包填塞，或者是食管损伤，这种并发症比较少。哎，它有比较高的选择性，哎，因为它不同的组织，包括心肌啊、平滑肌啊，它对电压这个选择性不一样。不同的电压可能它像我们一般用的电压，场强的话，它主要选择性损伤这个心肌啊，对其他组织损伤就有损伤比较小，就一定的选择性，所以它就比较好的安全性。
0: 好的，这其实呢，对于疾病的治疗，我们经常会听医生讲啊，什么样的治疗比较好啊，什么样的方法比较好？这好的方法一定我们考虑的是安全、有效，是吧？而且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2: 对。
0: 刚才您谈到了，那么比较新的这种脉冲电场消融，它这个有效在这方面和这个射频消融啊旗鼓相当。
2: 对。
0: 但是呢，相对来讲，比这个射频消融它的安全性是有提升的。
2: 对对对。
0: 这样啊，其实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是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一解答。不过今天因为要回答我们的这个听友的一些这个提问啊，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您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那么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这个赵永辉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到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来找到赵永辉主任进行面诊。那么赵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全天和周三周四的上午啊，每周一全天和周三周四的上午。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三病区主任赵永辉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赵主任，辛苦您了。
2: 谢谢主任，谢谢各位朋友。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 郑州。

0: 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0: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3: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7-8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4: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3: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4: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3: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4: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3: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啊，它们研磨成细粉，吃得讲究。
4: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4: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葛根玉竹燕麦片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元。400-710-0578，400-710-0578，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块钱，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3: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4: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的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3: 嗯，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2组啊，她就说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4: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3: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还得坏。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4: 这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 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格每盒

0: 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天气转凉，肠胃呢也更娇气，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这个时候，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是中老年朋友早餐和加餐的好选择。您可以用热牛奶冲，奶香和麦香混在一起，口感更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稠更香；也可以拌进酸奶，放一点坚果碎，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有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0: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元。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治眼病吗？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枝独秀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就像变魔术一样，不开刀不手术，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幻眼奇方给大家带来的这档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那么很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共同的来通过呢我们的这个电波啊，来讲解呢更多的眼病的一些方面的治疗知识，同时呢，也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我们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朋友来进行交流啊，能够呢把我这多年的临床经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更多的呀眼病患者朋友。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这次由眼病协会来专项拨款的这样一个呢救助活动，也是呢来解决我们现在呀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是常年看病、常年用药、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难题。所以这次啊，由咱们眼病协会啊，进行了专项的拨款救助，为我们的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直接减免了那70%的这样一个治疗费用。所以啊，咱们的这个幻眼奇方啊，现在大家说如果参与上这次优惠活动，那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只需要1000多块钱，你可以呢把这个药啊，足疗程的四个疗程的完整用量，全部一次性的都拿到手啊。那么其他的这些费用，大家不需要去考虑。为啥说不需要去考虑呢？因为眼病这个防治协会啊，给我们减免这70%的治疗费用，这个出资已经由国家这个专项拨款给我们进行出资拨款了。所以说，咱们大家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低保户、无保户。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那么你可以进行的活动的参与。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说呢，李老师这次活动我是不是直接参加就行呢？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报名呢？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为啥说不是这样的呢？咱们这次国家的专项拨款救助啊，我们这次的这个优惠活动，那它是有名额限定的。怎么说有名额限定呢？因为我们要平均分配给每个地区。啊，大中小城市，也不一定说完全都能够平均分配得到，但是呢，能够确保每个地区都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名额。所以说，大家你报名的时候，你要报名报在名额之内啊，那你才能享受到优惠活动。你看，有的朋友说的，李老师，我订上了，但是不是1000多块钱呢？是5000多块钱呢？怎么回事呢？那是你没在名额之内。那你要是在名额之内了，我们这四个疗程它就是1000多块钱，那你就可以享受到专项拨款给你的这个救助啊。所以说大家呢参加这次活动，那么你自己呢要把握住这次康复的机会啊，能够呢去享受到这次咱们个大型的这个帮扶活动当中。那么说到啊这个眼病的治疗啊，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想啊，说的李老师啊，我这眼病啊治的时间太长了，你说我这眼病啊治疗这么长时间，它也不见好。其实大家，你说这个眼睛它得的这个眼病好不好治呢？有人跟我说，那李老师当然不好治了。你看我这个眼病啊，治疗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了，我这眼病也没治好，而且呢越治越重啊，那肯定治不好啊。其实这个呢。大家呀，你们分析的，你们说的没错，有道理啊，有道理。但是说眼病啊不好治，那我们换句话来讲说，眼病不好治，但它到底能不能治呢？啊，这个能不能治好呢？说能不能让咱们患者啊，你的视力再一次提高呢？这个就有很多人大家不了解了啊。有的人说，那李老师，你看我啥药我都吃过呀，我啥方法我都想过呀，手术也都做过呀，我这眼病它怎么就不见好呢？大家你记着，治任何疾病，就包括说眼病也好，你得找对它的病因，发病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你大家记着，你眼病的根源是什么？
咱们所有的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的，还有包括说像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你包括像近视啊、弱视啊、远视啊、斜视啊、散光啊等等啊，像糖尿病合并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所有的眼病，它的这个病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细胞上生的病。为啥说是细胞生的病？有的人你看久病成医，说李老师你是要说细胞生病，我能知道。为啥知道呢？因为人体由细胞构成啊，是吧？你细胞生病了，那么你的这些疾病才会逐渐产生。所以眼病也是一样，眼病的形成是因为我们眼底的细胞出现了疾病，是我们的眼底细胞没有了活力，是你的眼底细胞它没有这种更新替换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的眼毒啊、眼内垃圾啊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呀。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底部的通道，我们叫什么呀？叫干眼通道、血眼屏障。为什么堵了？是因为你的这个代谢物排不出去，你眼睛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没有往外排，所以才形成了什么？我们的眼道堵了，血眼屏障堵了。血眼屏障一堵，我们的眼毒排不出去。眼毒排不出去，我们眼部细胞它没有更新替换的能力，那营养跟不上去。视神经萎缩的朋友怎么回事啊？什么叫视神经萎缩？你视神经萎缩是你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了，视神经细胞没有营养了，营养供应不上去，细胞没有活力了，所以说你才出现视神经萎缩。那你像白内障的人，你晶体混浊了，为啥晶体混浊呀？你细胞没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了，眼道堵了，细胞受损了，细胞生病了，细胞生病了之后，它没有这种更新替换的能力，新的细胞形成不了，所以说你的晶体才出现混浊。所以有的朋友说呀，那现在咱们说这个眼睛治疗最快的方法，你看李老师那手术多快呀，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手术的方法治疗眼病确实是快，但是有很多眼病的患者朋友说，李老师不行啊。为啥说不行呢？我这眼睛手术完一次啊，还不如不手术之前我的眼病好呢。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大家你记着，所有出现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的，你的眼睛做一次手术，你的眼病就严重一次。为什么？因为你的眼底细胞啊，它没有更新替换的这种能力了。通俗的来讲，眼底细胞没有这种再生的功能了。所有的细胞都是什么呢？病态的细胞啊，都是萎缩的细胞，都是属于什么呢？没有健康活力的细胞。所以说你的眼睛才出现这么多的病症。为啥说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你要补充这个叶黄素呢？你补充的叶黄素实际上是什么？是营养。那你这营养提供给谁呀？营养提供的就是给我们的细胞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有的人说的，我尤其我的老朋友啊，老患者说的，李老师啊，换眼奇方啊，他这个疗效太快了。为啥说太快了呢？说你看我在用上这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眼睛就舒服了啊，我这眼睛啊就得劲儿了。有很多呀，咱们在这个临床应用的过程当中，那就我们现在治好的眼病患者，大家说李老师这个换眼奇方啊，这相当于把我的这个坏眼睛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我说你这个呀，为啥说是坏的眼睛换成了新的眼睛？是因为你的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这种能力了。那为啥你的细胞它就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呢？这个就要讲到我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啊，这个研究了这个将近呢15年的时间啊，跟我的科研小组才研究出来了什么呢？换眼复明因子啊。这个换眼复明因子现在是一个能够促进我们眼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的。所以为什么叫换眼复明因子？它这个因子是什么？渗透快啊，渗透快的同时，在你用药30秒，它直接达到咱们的病灶处。所以我们的换眼奇方说，咱们的复明因子能够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进行再生，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把你的坏眼睛换了一双像新的眼睛一样。那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说的，把我的眼睛啊，突然之间由坏的眼睛换成了一个新的眼睛一样。
我告诉大家，眼病患者，你只要记着，你找对了方法，你找对了病因病根，你的眼细胞它能够进行修复再生的时候，你的眼道就通了，你的这个眼毒就排出去了，

0: 致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2: 哎，李老师，
3: 你好，
2: 你好，
3: 哎，
2: 啊，李老师啊，我是沈阳大东的，
3: 嗯，
2: 啊，我这个从打用上这换眼七方以后啊，哎呀，这个可了不得了，
3: 嗯，
2: 要不就说吧，我早就想跟您通个电话，先感谢感谢你，
3: 嗯，
2: 这电话打的太不容易了，
3: 嗯。
2: 哎，您这个换眼奇方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3: 嗯，
2: 真的像您所想的，像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3: 嗯，
2: 哎，这是咋的？不打针，不手术的。
3: 嗯嗯。
2: 哎，这眼睛啊，不知不觉的呢，哎，就给你换一副新眼睛。
3: 嗯。
2: 哎，因为我现在吧，为啥是不是说我这个用上换眼奇方吧？我这用了4个疗程了。
3: 嗯，四个疗程。
2: 现在手里边还有1盒半药。
3: 嗯。
2: 我寻思我跟您说说我这个眼睛的恢复状态哈。
3: 好。嗯。
2: 因为咱那个李老师，我这糖尿病吧得将近20年了，
3: 嗯，
2: 这不逐渐的并发症就出来了，前头啊看东西模糊啊开始啊，
3: 嗯，
2: 后期啊这出现啥的，这个有眼底出血了，
3: 嗯，
2: 眼前有这黑点，哎，这最严重的时候啥的，就我这视力下降特别快，
3: 嗯，
2: 一只眼睛在0.1，一个在0.2那样，
3: 嗯。
2: 眼前呢还直打闪的，
3: 嗯，
2: 你这人大夫说这属于网托，你如果是说再打打这眼网托都掉了，就彻底失明了、
3: 嗯。没错。
2: 哎呀，我这真是，这是心理压力特别大。
3: 嗯。
2: 咱说这药啊没少用，片剂的、丸剂的，咱说打的眼针咱也打过。
3: 嗯。
2: 这个东西吧，效果吧都没有太好，不明显、
3: 嗯。
2: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我自己我也说了，我说可能最后人可能也就是失明了吧。
3: 嗯。
2: 我自己还不死心，这、
3: 嗯、
2: 不听着你讲这个换眼奇方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确实你说这个方法特别奇特。
3: 嗯。
2: 啊，我就当时我就买了4个疗程，原价买的。
3: 嗯、啊，原价买的。
2: 5000多呀。
3: 嗯。
2: 啊，但是我用了当天就见效果。
3: 嗯。
2: 因为啥？这个这个疼劲儿它减轻了、啊。
3: 好。
2: 因为这么多年这眼睛没有从来没这么舒服过，是吧？
3: 嗯。
2: 在家我这个用上也就7天左右的时候，
3: 嗯，
2: 哎，我就感觉咋的啥，这个不打闪了
3: 啊，眼睛
2: 不
3: 打
2: 闪
3: 了，嗯，
2: 哎，这打闪那玩意儿挺乏乎人呐，它唰不唰了，有时候它不是说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唰一下子眼睛这角子就像跑光似的，
3: 嗯嗯嗯，它网托的话都是这样，
2: 哎、
3: 你打闪冒白光，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是网托的一个前兆。而且你看你这个病吧、
2: 啊、
3: 你要不快速的给他进行治疗的话，他随时随地都容易出现网托。那你比如说你弯个腰啊，或者是说这个伸个手够点东西，或者是说在剧烈的运动，你或者是说再提点重的东西上个楼下个楼的，他这都有网托的危险。所以为啥说眼病你得及时去治呢？因为你治的晚了，尤其像网托这个病，那一旦要是网托了，那你不就是失明吗？对不对呀？
2: 对对对，
3: 嗯、
2: 这不、啊，我这用上一个疗程以后啊，我就觉得眼前这个雾啊见少了，
3: 嗯，
2: 哎，这眼前的黑点啊，哎，也少了不少。
3: 好，
2: 尤其那黑影啊，下去很多。
3: 嗯，
2: 我用到2疗程的时候啊，这基本上这白内障就没啥好了。
3: 嗯，
2: 眼前的黑点看不见了。
3: 嗯，
2: 这黑影一小块基本都吸收了。
3: 嗯。
2: 关键咋的呢？他不打闪了。
3: 嗯，
2: 你这个玩意儿这是好事啊。
3: 嗯，
2: 视力也逐渐提高啊。
3: 嗯，
2: 这个啊，我自己今晚能出去门啊，可以说咱说你正常出去溜达溜达是吧？这个换换新鲜空气。
3: 嗯，
2: 我现在这4个疗程还有1盒半药。
3: 嗯，
2: 现在这视力在0.6、0.8。
3: 好，
2: 眼前特别亮的。
3: 嗯，
2: 我这个就现在能出去的遛弯
3: 嗯
2: 啊。我跟这些这个老年人在一起玩一些扑克牌，
3: 嗯，
2: 你像那勾圈凯尖啊，我看得特别清楚，
3: 都能看得见，
2: 啊，
3: 好，
2: 出门溜达，现在出去看一看，咱说这个青山绿水的，
3: 嗯，
2: 眼前这个景象啊，哎呀，心情特别好啊，
3: 嗯嗯嗯，
2: 为什么这个李老师，我没想到说的我这眼睛。

0: 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到今天。
1: 嗯嗯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呢，我也听你讲这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1: 嗯。
0: 哎，这个活动呢，从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买一份，我得巩固一下呢，这眼睛是大事啊，
1: 对，眼睛啊，人家都说是心灵的这个窗口。啊，因为你啊，生活你在生活当中吧，什么事儿都离不开这个眼睛。比如说我们上厕所，比如说我们要是出门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干点啥，比如说你就跟别人说话也是一样。你看，有眼睛的沟通和没有眼睛的沟通，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哎，眼睛好的人吧，你看什么叫心明眼亮呢？因为眼睛和心它是相通的。对吧，眼睛好了、
0: 啊、
1: 你的心情就好。那你看有很多有眼病的人，他总是啊郁郁寡欢的，或者是说脾气很暴躁。你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越发脾气你的眼病就越重。实际上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你的脏器功能出现失调的这样一个原因。而眼病的治疗其实也不像大家想象那么难。有很多糖尿病患者眼病的到最后逐渐走向失明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你看你要是没用我这个幻眼奇方，就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睛不可能好的像现在这样，有可能还会更加加重。为什么呀？因为你的眼细胞它是每天都在受损。你糖尿病人，你血糖啊持续升高，你血液里边糖毒多，它就会引起什么、
0: 哦、
1: 眼细胞出现受损。你眼细胞出现受损，它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那你想想你的眼睛和现在的眼睛来比的话，过去你照镜子看你的眼睛什么样？睁不开，没有精气神儿，是不是？现在你在看你的眼睛什么样呢？哎，特别这个精气十足，水汪汪的，这个眼睛看着呀就让人觉得得劲儿。这是啥呢？这是你眼细胞它恢复了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咱们的幻眼奇方，有的咱们听众朋友啊说，你看李老师你这幻眼奇方就跟变魔术一样，就把我的坏眼睛换成新眼睛是一样的。我告诉大家，咱们的幻眼奇方里边这个复明因子，它能够促进你眼细胞的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你这种更新再生能力增加了，你的眼道打通了，就这血眼屏障给你打开了，你的眼毒它能往外排，你的眼细胞得到恢复了。所以你看看现在白内障的人，我告诉大家，你不开刀不手术，你就能够让你的眼底充盈，你的眼细胞恢复了，你的视力提高。所以你看看现在你的眼睛是不是跟好人眼睛一样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治病选对方法是很重要的。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像你现在身体恢复的这情况，眼睛恢复的情况，刚才我也听了，你现在的视力能达到0.67以上，这就是属于正常标准的视力了。而咱们这幻眼奇方啊，这次活动确实是有老朋友，大家也着急，但是我告诉你啊，这次活动你不需要跟着参加啊、哦。为啥不需要参加呢？把手上这个药用完之后你就能停药了。而且咱们的幻眼奇方、你看促使你这眼细胞修复再生，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它是有一个持续更新替换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将来以后你不吃药了，你这眼病它也不会出现复发的。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啊。
0: 行，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好好的呢保重身体、以后啊要是再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场外的老师进行沟通。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0: 哎，再见，李老师、
1: 好。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1: 我是李青兰，李老师啊，你好。
3: 希腊斯，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是吧？因为用了四个疗程的药了，没给你打过电话，因为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就是化验齐方，真是一点不假，是吧？我先跟你说一下哈，我是哈尔滨南岗区的，哎，我的眼病啊，给你讲哈，也那时候心情可难受了，天天就觉得不能好了，是吧？因为啥呢？这人老吃药，老吃药的，和变着法啊，眼药水眼贴，你这是怎么整？上医院那怎么整的就不好了，哎呀，心情真难受，是吧？后来吧，就听到你这化验齐方，哎呀，这怎么回事呢？你说呢？啊，他也不手术，他也不手术。 完了就能把眼睛治好了，哎呀，我就那时候心想啊，我刚60岁呀，李老师，这60岁咱这么说，你说这眼睛不好的话，你以后下半生咋活呀？这都给儿女带来多大的负担呢？你说呀，
4: 没错，
3: 哪个人不想快点把这个病治好了？听到你之后吧，哈，我就寻思我买，是吧？我买，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齐方。
4: 是吧？就这么的，我把药就买了。
3: 李老师真是不一样，头一回我觉得我挺幸福，我也挺幸运的。这头一回吧，就吃就见效的药。你吃上多长时间看到效果的？我忘告诉你了，我有什么眼病啊？我有吧，原发性的青光眼。眼压高啊，你知道，35、40就这样式，疼的我呀直撞墙。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玻璃混浊也挺严重了。后来发展到，就是不是小点的了，那都像黄豆粒那么大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眼睛上，是吧？哎呀，看东西吧，黄斑变性，是吧？看手机都鼓的，有时候鼓的吧，有时候往下挖的，是吧？完了那视神经萎缩，哎呀，看啥真是难受，是吧？哎呀，那时候心情真难受，是吧？我没想到啊，不跟你说吗，哈。
4: 我就2、3天是吧，这眼睛就不那么疼了，不疼了。
3: 好，
4: 哎呀，我这心里头啊，李老师真是好，是吧？眼睛都不疼了，上医院他也没这样啊，就见效这么快呀，是吧？等了就一周的时间，李老师，哎呀，这眼压就下来了，是吧？他不疼了。那时候吧，我有点心眼小了，李老师啊，我就寻思这换药齐方。
3: 就这么好的疗效，我上医院看看，我眼压多少？7点呢，我眼压15、17。
4: 那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啊。
3: 哎呀，那你说你能想到吗？谁能想到啊？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病吧，不像你们想象当中那么难治。这个看眼病啊，一定得讲究一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得快。 为啥得快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因为你之前你有过这个原发性的青光眼，这个原发性青光眼呢，它的眼压你现在达到35到40，这是相当于人的血压达到178、180的血压，是一个道理的。这个眼压这么高，它有一个什么危险呢？你看你原来你就记着，哎呀，我的眼睛啊胀啊疼啊，我难受啊，这是一方面。青光眼的人眼压高，容易导致这个一过性的失明。什么叫一过性的失明呢？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可能失明，随时随地就可能失明。所以说你原来的眼压那么高，你都达到40了。 你那个眼睛是不是就站在悬崖边上是一样的？你随时随地就可能失明，所以说你都容易掉下去呀，对不对呀？那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这个眼压给它控制住，不及时的把这青光眼给它治疗好，你像有的人眼病治疗了半年了，有的人治1年了，治来治去怎么的失明了？为啥呀？耽误时间了，治得太慢了。 所以咱们的这个换眼齐方，你看它治病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治病快。而这个快的原因就说到了什么？那我在美国待在15年的时间，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啥呀？不就研究这复明因子，不就研究这个高科技中西医结合吗？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用上换眼齐方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效果来得快。 哎，我在不知不觉当中，我这2天我就发现我这眼睛一点点变好。你看，你7天你上医院，你一测眼压，那15、17，那不就是正常眼压了吗？对不对呀？
4: 是，嗯。 我一个疗程的时候，
1: 嗯，
4: 李老师那个。

0: 眼睛的黑点上玻璃的火灼那些黑点子没了，
1: 嗯，
0: 另外吧，再看看手机呀、啊，看点啥呀、啊，跟家里头来回啊，快了啥的，
1: 嗯，
0: 他也不弯了，
1: 好，
0: 也不弯了，
1: 嗯，
0: 啊，嗯，你等了，哎呀，两个疗程我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我两个疗程基本都没啥事儿了，
1: 嗯，
0: 但吧，药我得吃啊，
1: 嗯，
0: 是吧？药我还继续吃了，
1: 嗯，
0: 是吧？我现在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我的视力恢复到一个眼睛0.7，一个眼睛0.9，哎呀，这视力恢复都这样式的，
1: 嗯。
0: 哎呀，我心里头啊，跟你说敞亮啊，因为，哎呀，这么多年吧，不咋敢往外走。
1: 嗯。嗯
0: 现在这个车呀、马呀太多了。
1: 嗯。
0: 就很怕吧，怕碰着，
1: 嗯、
0: 是吧？哎呀，现在我跟你说，李老师，这心情啊，上外头出去啊。
1: 嗯。
0: 哎呀，这花花草草树又绿了，哎呀，这心情跟你说，别提有多高兴了。
1: 好。
0: 另外吧，这么多年哈、啊，这个眼睛不好。哎呀，俺们家呀，那衣柜里头啊，都乱糟糟的，那衣服啊，
1: 嗯、
0: 反正整完了堆那儿啊，家里头啊、
1: 嗯，
0: 我也不收拾，对吧？我也不收拾，又脏又乱的。
1: 嗯，
0: 这回我眼睛好了，我把家里整得利利索索的、嗯。
1: 好。
0: 哎呀，孩子啥的说，妈呀，这眼睛好了，心情可真不一样。换个人、你都换个人了，我说哪能不换个人啊？
1: 好。其实你看这个眼睛啊、大家都觉得很重要。经常有一句话讲，我也在一直跟大家提，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嘛。因为生活当中什么事儿你都离不开眼睛。你像有的得眼病的，可能你之前呢还没有那么太的严重。你要太严重的眼病患者是什么样的呢？完全这个没有光感，完全失明的人，他的生活不能正常自理，甚至上个厕所都得需要人陪着。这所有就是盲人的，他身边的他必须有一个能够替代他眼睛的东西。有很多家庭也是一样，你像有很多父母啊，说的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眼神不好，这个孩子啊也特别担心。因为担心什么呢？你有时候在家你想吃个饭吃不上，有的时候你想喝口开水喝不上啊、有的时候你想上个厕所不知道往哪去。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你看啊，康复眼病其实就像在救命是一样的，而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它这个在用药过程当中，大家你会发现，它不单治疗的快，而且是真正找对病根儿去治。你治什么病都是一样，你不从病根上去治，你的病就不能好。而眼病的病根到底是什么？我不跟大家讲吗？你就是眼细胞生病了。为啥眼细胞生病啊？对呀，你的眼细胞它没有营养，你的眼细胞出现受损了，你的眼道它就堵了，眼道堵了，眼内垃圾毒素就排不出去，久而久之的，你的眼睛就会出现什么防水循环通道受阻，眼压高，慢慢的眼底没有营养，细胞一个个变得都干瘪了啊，细胞都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咱们这复明因子干什么呀？复明因子它就能够打通你的眼道，来修复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细胞，让你这个眼细胞它有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你的眼细胞它都变得活跃了，它都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那你不就相当于你原来的旧眼睛换了一个新眼睛，这是一样的吗？是不是？所以眼病治疗上找对病根，你就可以一步到位把眼病治好。咱们的换眼奇方，你看现在四个疗程，你这眼睛视力都恢复到0.7、0.9了，那不就跟好人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0: 是，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今天打电话，李老师，我吧那个也听说活动了，反正也没多少了，是吧？一小部分了。
1: 嗯。
0: 关键是他买两疗程，挣两疗程，才花1000多块钱。
1: 嗯。
0: 我这吧，现在吧，我是放心了。
1: 嗯。
0: 今天打电话呢，我有个姑家的表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反正平常吧，走动吧不是那么多。
1: 嗯。
0: 他今年58岁，是吧？这我眼睛好成这样似的了，这他也有眼病，白内障。
1: 嗯。
0: 完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的时候建议手术。
1: 嗯。
0: 他跟我说呢，我说你可不要手术，我告诉你，你知道。
1: 嗯
0: 一个药，我说换眼奇方，我就用它，就能换眼睛，我就跟你这么说，
1: 嗯，
0: 你知道吧？就这么，他上俺家来了，来了一趟，不相信，
1: 嗯，
0: 不相信，来了一趟，一看我，
1: 嗯，
0: 我说我都停药1个多月了，我稳定都2个月了，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啊，完了，这么一说，他说你帮我定了吧。
1: 啊，
0: 就这么的，今天我还要订份药，李老师。
1: 嗯嗯嗯，好。其实白内障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人的晶体啊出现混浊了，而这个晶体出现混浊是什么呢？是因为啊，它这个眼细胞在这个更新替换的时候，旧的细胞代谢物排不出去，然后呢，眼道出现堵了。 才形成的什么呀，晶体的混浊。你这个时候通过复明因子可以

0: 把它那个眼道打开，眼道打开的时候吧，它里边的那些垃圾毒素啊，就是代谢物啊，它可以往外排。同时呢，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再把它那个细胞给它修复，促进细胞有一种再生的能力。晶体这边的眼细胞它有这种再生能力的时候，都换成新的细胞了，它这个晶体自然而然就干净了。你不需要说去置换人工性的那个手术治疗，你好的晶体，像人工的，要是进口的，那得花好几万块钱。而且你做完手术之后，你也不见得你这个眼睛，你这个人工晶体它就完全匹配啊，所以有很多白内障的人，
1: 有复发的，
0: 是不是有复发的？哎，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你像他这个，咱们得换眼齐方。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四个疗程，就是这个足疗程用药让他用上。但是这次活动吧，咱们确实是有，但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参加。为啥呢？因为他有名额限定。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次活动，说不想像以前似的花那么多钱。或者是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想省点钱，那你得报名排在名额之内，不是说你报上名就能享受优惠，你还得报在名额之内。所以你怎么办呢？你打电话呀，找你的场外老师，你把这情况跟他说清楚，你说我要报名报在名额之内的，花1000多块钱的啊。
1: 太好了，那我不跟你说于老师，我赶紧的我打电话。
0: 哎，那我也希望他早日康复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再见，李老师。
0: 哎，
2: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做到真正的幻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你好，是李青兰幻眼齐方李老师是不是？
0: 我是李老师啊。
4: 哎，李老师，我听说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了，就这个1000多买两疗程赠两疗程，省两个的省一半钱的这个。
0: 没错，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现在赠品呢，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4: 哎呀，那我要定上啊！我听这个讲座啊，听有6-7天了，李老师。
0: 嗯，
4: 哎，我就听着那些人呢都康复了，我也想用啊。
0: 嗯，那你是什么情况？把你的眼病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4: 哎呀，李老师啊，一说我这眼睛啊，我可遭罪了。我跟你说，我是辽宁抚顺的，我吧今年是57岁。
0: 嗯。
4: 哎呀，这眼睛啊，真是的，现在我是咋的？高度近视，得有1000多。
0: 嗯。
4: 哎，这眼镜片厚又厚又沉的，压的你这个鼻子都生疼啊。
0: 嗯，
4: 完了现在吧，就是有这个眼底出血，完了前头玻璃体混浊，你瞅前头啊就黑乎乎的呀，那都不像过去说小飞虫在飞了，特别密呀。
0: 嗯，
4: 完瞅东西还变形，还打闪。
0: 嗯，
4: 有的时候还给你有打闪的这种现象。
0: 嗯，
4: 哎呀，我现在这个左眼睛啊是基本是看不见东西，你说它有光感吧还不像，就是看东西吧就是个框。
0: 嗯。
4: 右眼睛视力吧是0.05，真的，我现在是太难的，纯粹是睁眼瞎呀，是啥啥都干不了，我家里家务活都干不了啊。
0: 嗯嗯嗯。
4: 你说这姑娘吧，刚30多岁，你说本该吧，你说有个孩子是我应该照顾那个小孙女的，
0: 嗯，
4: 结果现在人家反过来照顾我，这家里的孩子老伴都围着我一个转，你说我，哎呀，我觉得我这57岁，你说也不大，你说这现在这不拖累人了吗？你说呀。
0: 嗯嗯嗯。
4: 哎呀，我这现在呀，你说咋整啊？这也经过治疗都不行啊！我就听着你这个方法呀，听说是能坏眼睛啊。
0: 嗯嗯。
4: 哦，我也听说这李老师在治疗眼睛这方面啊，就不知不觉中就把眼睛能治好。
0: 嗯嗯 嗯。
4: 我现在我就着急呀、啊，我也想用这个你们这个幻眼李青兰这个幻眼奇方啊。
0: 嗯嗯 嗯，好，你这个眼睛啊，它主要就是高度近视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还有呢，就是引起了眼内的眼底循环受阻，形成了什么呢？眼细胞没有营养， 才形成黄斑变性和这个网脱，而且你的视力啊，它必然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这个眼病，它应该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应该是好多年的事儿了，是吧？
4: 哎，对对，哎，这年头可多了。
0: 因为什么？高度近视，它的年头时间就肯定会很长。你这个时候眼底长时间的就是血液循环不通，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呢？你眼底的细胞啊，会阻碍它的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你眼底细胞它就会出现什么的代谢功能的这些紊乱啊，就没有这种更新的这个机会，所以眼睛的视力肯定会下降。那如果说你要是按照这个方法你再治下去，你的眼睛就没有希望了。 0.05 的视力意味着什么呀？你就仅仅剩下光感了。你要是再不往前去抓紧时间治疗，你的眼睛就可以随时随地失明啊。眼睛它这个主要的病根在哪儿？我一直在再而三的跟大家说过，我也跟大家确实实实在在讲过，你就是眼睛的这个细胞失去了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眼细胞受损了。所有的眼病你记着，就是细胞生病了，因为你的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的眼睛眼细胞受损了，你必然会出现这些眼病。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啊，我不是说给大家来变魔术啊，我也不是说给大家真正的把你们原有的眼睛拿下来我再给你们置换一个。咱们现在医学当中，我们很多眼科专家曾经提出过说要进行换眼，但是这个换眼能不能真正的实行呢？实行不了。因为什么？你换来的这个眼睛和你原有的基因不匹配。你就比如说白内障的人，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的他都会出现复发，原因是什么呢？基因不够匹配。所以咱们这换眼奇方为啥说可以把旧的眼睛换成新的眼睛，是因为这个换眼奇方我带领咱们这科研小组，那就讲我在美国这15年到底干啥了。这15年我和咱们科研小组专门攻克这个眼镜眼病的这些知识，尤其是什么呢？通过几十味的中草药，咱们提炼出来了什么呀？这个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它就能够促使你这个眼细胞进行更新，进行再生，把你那个眼睛的通道给你打开。眼睛的通道是啥呢？叫血眼屏障。你为什么有的人刚开始一直用药啊，总也是见不到效果？是因为眼睛的这个血眼屏障打不开，受堵了，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所以说你才没有效果。而这个复明因子它是专门打开这个血眼屏障的一把钥匙，所以它能够打通这个眼道。打通眼道之后，把你那个眼内垃圾毒素，就是我们讲的这些眼毒，给你往外排。排完了眼毒之后，直接修复咱们这个眼睛细胞，促使它进行更新再生。所以说你旧的细胞能够代谢出去，新的细胞能够更新出来，大家想想是不是跟你换了一个新的眼睛，换了一个新的晶体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像你这个高度近视，你比如说眼底出血，淤的血块我们得把它清除。黄斑变性啊，营养吸收不了，血眼屏障打不通的，我们得把这眼道打通了。你像网脱，我们得让它什么呀？营养能够供应得上去。所以像你这情况，咱们这换眼奇方你要用上啊，2-3天的时间吧。什么效果呢？咱们眼睛不难受，不胀，不疼啊。而且呢，一个多疗程，你会发现你眼底出血的大血块，它一点点就吸收，就淡化了。啊，你自己能明显感觉得到它不在你眼前挡着了。你像那个网托眼睛打闪呢，冒白光的情况啊，逐渐就没有了。咱们最快的患者7-8天吧，网托基本上就恢复了。而且这四个疗程，你看把你的眼道打通了，眼毒给你排出去了，你眼细胞更新再生了，你这眼病就能康复了，你的视力就能提高了。我想你这0.05的视力就是恢复到0.34，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4: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都着急了，我肯定得定上啊，我得赶快，能给我报上名吗？李老师，咱是一家的，我叫李桂芝啊，我也赶快给我定上吧。
0: 好，好，好，咱们现在吧，因为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名额有限，你们报名啊一定得报在这个名额之内。你这眼睛可能拨电话也很费劲儿，你别着急，一会儿啊我把你的电话切到我的导播这块儿，我让他呢给你报上个名额。你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地址都留好了，然后你放心在家等着啊。
4: 哎呀，太谢谢你了，李老师，好好好，谢谢你。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给我们场外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嘞，哎，再见。
2: 李青兰慧眼齐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慧眼复明因子，慧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慧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你好，哎，是李青兰慧眼齐方的李老师吗？
0: 对，我是李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跟您通上话，真的挺高兴的。
0: 哎，
4: 我是那个沈阳皇姑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
4: 对对对，
0: 啊，
4: 哎，今年吧，你看72了
0: 啊，
4: 哎。我现在吧，这不是当初吧用咱的幻眼齐方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还剩2盒就吃完了，
0: 啊，老朋友了啊。
4: 真的，我真的太感谢你了，真的，真的，李老师，我没想到我这个眼睛能恢复到这样，
0: 嗯，
4: 真的真的，我就实事求是的讲，因为啥呢，这得这个眼病吧这也好多年了，
0: 嗯，
4: 而且吧我这眼病吧还真挺多的，
0: 嗯，
4: 你看看吧，有白内障，
0: 嗯，
4: 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4: 完了以后还有黄斑变性，
0: 哦，
4: 就，完了还有结膜炎呢，
0: 啊啊啊，
4: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药啊，哎呀，一些偏方啥的，吃的、上的、喷的，真的都没少用，
0: 嗯，
4: 但是吧，就说实话，这个效果吧，真的我就觉得比不了，
0: 嗯，
4: 哎呀，和咱的这个幻眼齐方真的比不了。现在因为我用完了，我心里这咱就说敢说这个实话了，当初还没有这个。这么相信可以这么说，
0: 嗯，
4: 现在用完以后，我现在可以实事求是讲，
0: 嗯，
4: 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奇特，
0: 嗯，
4: 真的，你说这，
0: 嗯，
4: 我这个这，咱要说这个大夫啊，这个就说教授啊，我这都去看过，
0: 嗯，
4: 那，嗯，啊，那些这个那什么那一些这个大医院得有名的专家，我也去挂过号，
0: 嗯，
4: 也去看过，
0: 嗯，
4: 但是也没想到能够达到你现在这种效果，
0: 嗯嗯嗯，
4: 真的就像你说那个，哎，不打针，哎，
0: 嗯，
4: 而且呢。哎，这眼睛呢，现在真跟换了个眼睛似的。
0: 嗯嗯嗯，好。
4: 真的，这李老师，我这一点不夸张的说，嗯，这玩意儿吧，还用上以后，嗯，见效还挺快的呢。
0: 嗯，那你用上多长时间看到效果的呢？
4: 我用上也就是3-2天那个时候吧。
0: 嗯。
4: 就感觉到这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涩了。
0: 嗯，好。
4: 哎，就感觉到就眼睛就比较舒服那种感觉。
0: 嗯。
4: 哎。这用1周左右的时候吧，这眼睛的你看看也不那么磨蹭了，
0: 嗯，
4: 哎，完了以后呢，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你说是吧？看东西就不像以前那么变形了，
0: 嗯，
4: 哎，所以说话我这就感觉到我这寻思话，哎呦妈，这玩意真是吗？
0: 嗯，
4: 我还自己还当时还真的有点怀疑，
0: 嗯，
4: 完了以后吧，就是你看接着越用越好，
0: 嗯，
4: 哎呀，真的呀，而且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0: 嗯，好。
4: 原来吧，你看看左眼睛是0.2，
0: 嗯，
4: 右眼睛吧是0.3，
0: 嗯，
4: 哎，你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我就去看一看去，哎，这一看看呢，眼睛吧，你看看这左眼睛现在是0.5，右眼睛是0.7了，
0: 嗯，那你的视力啊提高了啊，
4: 是啊，
0: 嗯，
4: 这话不仅视力提高了，现在看东西不像以前那么歪扭七八的了，那么变形了，
0: 嗯，好，
4: 啊。你说说吧，现在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啊，真的说实话，这个膜也没了。
0: 啊，
4: 哎，心，你别说眼睛，我现在感觉到这眼睛的膜没了。
0: 嗯，
4: 哎，不那么磨蹭了。
0: 嗯，
4: 也不变形，以后这心里还敞亮了呢。
0: 嗯嗯嗯，好。
4: 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不听说这有活动。
0: 嗯，
4: 完了以后吧，马上还要结束了，我就寻思，你看。

0: 那我这个情况，
1: 嗯，
0: 李老师还用不用再买一点呢？我就要买的话，趁着活动把药品备齐的。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咱们的老朋友能够把电话呢打到咱们的直播间。能够跟大家呀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康复的这个情况啊，我想啊，您应该给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呢，也增加了很多的这样一个信心。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很多眼病患者啊，是久治不愈，越治越没有信心。有很多的就是眼病患者呢，说的我不治了，我就等着我这眼睛失明了，就觉得自己啊没有任何的希望。其实眼病啊不像大家想象这么难治，是没有治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而没有找对这个真正的病因和病根儿，也就是什么呢？方法不对，你想多少办法都是没有用的啊。其实眼睛的这个病因和病根儿，我跟大家说过是什么病呢？所有的眼病，就你白内障也好啊，你玻璃体混浊青光眼，什么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等，你所有的眼病就是眼细胞的病。为啥说是眼细胞的病啊？你的眼细胞受损了，它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就会生病。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呀，是不是？咱老朋友都是久病成医，你细胞构成了人体，你眼细胞受损了，你说你眼睛生不生病啊？肯定有病啊。所以咱们治病的方法是干什么呢？不是说单纯的叫修复眼细胞，而是说要什么呀？把堵的这个眼道给它打通，把你那个眼内的垃圾给它排出去，再让你的眼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咱们换眼齐方，有的人说的呀，李老师啊，你看我不知不觉我这眼睛就跟旧的眼睛换新的眼睛一样了。那什么原因呢？这里边的复明因子，你看它打通了你的眼道，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让你的眼睛有那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你现在为啥视力能提高呢？是因为你的眼细胞它能更新了，它能再生了，都是有活力的了啊！所以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换眼齐方，大家用上之后，四个疗程下来，你的眼睛这不就跟好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0: 是这样，是这样，确实不对。我就像你要说到这儿吧，我就打断你一句话。我就真是这样，你没有想到的，反而呢，你看看通过换眼齐方，我现在真的话，真的和我以前我就说的话，这眼睛真的就是和你换了个眼睛似的。确实是这样。
1: 好。
0: 所以说我是心脏。
1: 你吧。
0: 所以说
1: 这回呢，
0: 您说
1: 继续呀、就是把咱们这个换眼齐方的四个疗程，你坚持给它用完啊。
0: 对啊，我还有两盒。
1: 你就用完就行了。用完之后啊，这个换眼齐方你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达到健康停药，这个是没问题的了
0: 那停药以后我不能反弹啥的、不能吧？
1: 我告诉大家，你的眼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说明什么？说明它能够持续进行循环持续循环就像那个活水是一样的，它源源不断的进行循环
0: 那我明白了，李老师。那行，那你就我就把我手头的这两颗药用完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用完就行了，不用参加活动
0: 了。好嘞
1: 。
0: 谢谢李老师。
1: 保重身体吧。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给我来电话
0: 好，李老师。
1: 再见。
2: 李青兰换眼齐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这换眼齐方啊， 这个我是内蒙吧，赤峰的，这换七方嘛，我是定了。现在不是有这活动吗？
1: 嗯，
4: 1000多，这个挣两个，买两个疗是挣两个疗程的嘛。
1: 嗯，没错。
4: 我听说吧，提前要结束了。
1: 嗯，
4: 我是着急了。
1: 嗯，
4: 我寻思怎么到现在没给我送了呢？
1: 啊，你报上名了吗？
4: 对啊，报上名了。
1: 啊。你报名报的时候啊，是不是跟你讲了你花1000多就可以拿4个疗程的药啊？
4: 对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啊。那活动啊，你就参加上了。可能你现在呀、是没有收到药呢，又听我在节目当中讲咱们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
4: 对对对。
1: 哎，怕没有你那份儿是不是？
4: 对，我着急了、
1: 啊、
4: 我就现在等着用了。
1: 啊。那您这样，您别着急啊，咱们这次活动啊确实是要提前结束了。但是咱们现在只要是打进电话，报名报在咱们名额之内的，你都能够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因为现在呀，咱们各个地区我们的工作人员送货，一个是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另外一个就是啊，看大家的这个家庭的路途，有的人稍微是远一点，所以说才晚点给你送。那有的地区呢，我们的货源可能还不够，还得从其他的地区给你往这调货，所以说呢耽误点时间。但是大家记着，只要你报上名了，活动你肯定能参加上啊、
4: 啊，那你就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嗯、
4: 我这两天吧一直在听你广播。
1: 嗯
4: 啊，我今年呢75了
1: 啊、
4: 我姓刘
1: 啊，
4: 我是什么问题呢？我这吧，这高血压眼病
1: 啊，
4: 这眼底啊出血了，
1: 嗯，
4: 看东西啊，眼前呢老是红彤彤一片呐、
1: 嗯，
4: 看不清，
1: 嗯，
4: 完了吧，眼前呢还有那小飞蚊子似的来回正飞呀、
1: 嗯，
4: 哎呀，总在眼前的嘛，那么那啥，
1: 啊、
4: 特别是啊不得劲儿，反正看东西吧，
1: 嗯、
4: 我怕啥呢？本来就是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再不敢出门，那不就麻烦了吗？
1: 嗯，那你现在的视力能达到多少啊？
4: 我视力不好，
1: 嗯，
4: 一个眼睛吧0.2，
1: 嗯，
4: 一个眼睛啊0.3。
1: 嗯，你这个视力低下，我告诉你，它就证明了你的眼细胞现在是处于这种这个。
4: 嗯
1: 病危的这样一个状态吧。怎么讲呢，你细胞啊出现这个萎缩的这样一个情况，没有营养的情况，没有活力的状态下，所以你的视力它就会受到影响，视神经细胞和这个视锥细胞都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康复眼病，我告诉大家，眼病啊治疗从它的病因和病根入手治，其实治的到底是啥呢？就是眼细胞。
4: 嗯
1: 啊，因为你所有的眼病都是眼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咱们这个幻眼奇方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它能让你的眼细胞什么呢？进行修复，不但是让它修复，还得让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什么叫更新再生啊？就是要新生出这样一个新的细胞，有活力的细胞，年轻态的细胞，能够让你的眼睛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能够持续的这个供应营养，你的视力才能恢复。所以咱们的这个幻眼奇方，像你这四个疗程你要用上之后，你的这个眼底出血啊，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这个玻璃体的这个混浊的问题能够让你这个吸收淡化，尤其视力上能提升、我像你这个视力达到个0.78，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4: 哎呀，那太好了，我听说吧、这个药吧老好了，这不打针呐、还不手术，这我这说句话，眼病啊这没少治，药也没少用，
1: 嗯，
4: 但始终吧视力提升不上来。
1: 嗯，那你这回呢通过幻眼奇方、我告诉你，你的眼细胞得到修复再生以后，你的眼细胞能够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你的眼病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治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能停药。所以说这次活动你参加上啊，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就行了、
4: 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1: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4: 哎，谢谢。
1: 哎，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

0: 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老高，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老高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起作用，对老年慢

轻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膏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膏也管事，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老膏，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老高，幸亏有了他，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
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五六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老膏。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供给用过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得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快，作用力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膏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膏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老高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膏跟普通的

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一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高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高剂就是一个高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老高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高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高。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高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高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高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高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高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高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

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打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1米6，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做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1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2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
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三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依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老高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闭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闭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它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高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老高用到5个半月以后，
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

0: 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四五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好高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到90之间。老高他一共就用了1年半，心脏透闭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老高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老高，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

0: 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太好了，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嘿，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2: 是吗？
1: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呀。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2: 就是
1: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老高了。我用到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2: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2: 对，
1: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2: 没错。
1: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老高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2: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1: 了。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2: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1: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2: 好极了啊。
1: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2: 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
1: 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2: 啊，
1: 吃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就气色

0: 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着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1: 哎，
0: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1: 啊啊。
0: 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 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宝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护老膏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1: 好的，
0: 很感谢。
1: 好的。
0: 哎，
1: 我说一说吧，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好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好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您两位
0: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老高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啊，
0: 理解了。就是、
1: 我先问您，
0: 理解了，
1: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0: 高兴了，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0: 好，
1: 坚持用咱们的老膏，您会获得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

0: 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2: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2: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火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啊。这个保驾护航，
2: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呀、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2: 嗯。
3: 我念给你听。
2: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易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火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火膏，
2: 嗯，
3: 我这个糊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2: 嗯嗯嗯，
3: 因为过去呀、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糊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又上当了，可是呢，
2: 嗯嗯，
3: 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哎，
2: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急就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高压呀是107，低压呀是95，这个每天呢昏昏迷迷的走路啊，就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2: 嗯，
3: 通过吃这个您这老膏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低压呀是85。对呀，
2: 正常了，对呀，
3: 哎，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2: 嗯，
3: 哎，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
2: 嗯，
3: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2: 嗯嗯嗯，
3: 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
2: 啊、
3: 也不怕热了，多吃点也重，少吃点也轻，你说把我高兴坏了。
2: 嗯嗯嗯，
3: 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啊、身体呀不然还长胖，还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2: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原先呢我吃路我都直不起腰来。
2: 嗯，
3: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缩神经啊，这个大腿跟着都疼。
2: 嗯嗯嗯，
3: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累的。
2: 嗯嗯。
3: 所以说呀，走路啊，嗯，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我早晨喝您那个金膏那个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
2: 啊，
3: 另外还有点啥的呢？我后面我原先的都是白头发，我后面的白头发变黑了。
2: 呵，太好了。
3: 这个一到岁数，这个前列腺呢也挺邪乎的，尿急、尿频、尿等待。
2: 嗯、
3: 这个孕就尿回尿啊，就憋的难受，他也尿不出去。这回，哎呀，就是小流水是哗哗的，把我高兴苦了。这个特别好
2: 了是吧？
3: 哎，原先呢，这个我说、哎、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
2: 嗯，
3: 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嗯，他说呀，你这60、70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80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火膏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皱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也特别年轻了。
2: 嗯，
3: 另外呀，原先这个睡眠也不知好
2: 啊，
3: 这个入睡难，醒了还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7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
2: 嗯，
3: 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胡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只老膏呢，吃的我老爸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胡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2: 您应当感谢的是老高、啊、而不是我呀。
3: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 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这个在收音旁有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活膏啊，还药还便宜，还治着病，又能保健，推好了。
2: 确实是这样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3: 小刺不拉，推好了。真好。
2: 服用好膏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3: 好
2: 健康快乐。
3: 好，谢谢谢谢，好了，
2: 好，再会，
3: 好。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2: 哦。
4: 我已经跟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2: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了。
4: 现在我用这个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2: 哦。
4: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啥，救了以后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2: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4: 是。
2: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
4: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2: 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

0: 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1: 对，
0: 用了老高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1: 对，你说的。
0: 而用老高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老高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啊，
1: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老高啊。
1: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老高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嘛啊。
1: 好，你说的对、
0: 啊、
1: 我一定继续用、
0: 嗯、
1: 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1: 而且我也告诉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1: 哎
0: 啊，祝贺你啊，健康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再会。
1: 祝福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1: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哎。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
5: 嗯，
4: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6: FM1056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0: 让夕阳更加灿烂，
1: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当公益成为青春的底色，每一刻都在闪闪发光。在咖啡门店与福彩相遇，小憩片刻，随手一刮，便是与福彩公益的一次相遇。漫步福彩品牌旗舰店，用镜头定格公益瞬间，把微小善意分享到社交平台，爱与影响力悄然扩散。奔赴一场公益骑行，沿路偶遇福彩小店，旅程便多了一份温暖印记。当走进社区养老阵地，陪长辈闲话家常，便亲眼见证了福彩公益金的落地生根。喝咖啡，户外运动，邻里陪伴，年轻人把日常爱好化作公益载体，玩转属于新时代的生活新艺术。以青年微光汇聚暖意，践行人人公益，随手公益，快乐公益，让公益成为新潮的生活方式，让青春底色永远闪闪发光。遇福彩更精彩。9月27号，河南福彩在郑州紫金山地铁站中心幻城广场开展福彩圆梦一路花开主题活动，通过福彩公益宣传、红歌合唱、公众互动及乐队演出等环节，吸引公众驻足参与，奏响福彩公益乐章。活动现场广场两侧环形大屏同步点亮，营造出浓厚的公益氛围。文艺演出环节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乐队演出登场，动感旋律点燃现场，传递青春福彩的鲜活力量。老年合唱团登台唱响经典红歌，歌声嘹亮有力，深情抒发爱国情怀，生动彰显福彩扶老宗旨，赢得阵阵掌声。互动环节人气高涨，主持人围绕福彩公益知识、责任理念展开现场问答，送出精美小礼品，众人踊跃参与，在轻松有趣的互动中，近距离地认识福彩，读懂公益。同时在幻城通道与广场区域设置福彩公益展板，直观展示福彩公益项目成果，呈现彩票公益金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工作人员发放理性购彩手册，讲解责任彩票相关知识，倡导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购彩理念。乘客李先生说，乘坐地铁途中了解了福彩公益，还有精彩的节目可以观看，活动形式很新颖，很有意义。此次河南福彩圆梦一路花开主题活动，依托城市地铁宣传窗口，把福彩公益文化搬进公共空间，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拉近福彩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得到广泛好评。下一步，河南福彩将继续开展多元化公益宣传活动，传递责任彩票理念，凝聚社会向善力量，助力福彩事业高质量发展。无声爱心有形，一张薄薄的福利彩票不只是寄托好运的小小期许，更是普通人参与公益的暖心载体。每一次购彩都是一场温柔善意的奔赴。 小小彩票藏着普通人的善意奔赴，生活中的善意从来都藏在平凡的举手投足间。对每一位购彩者而言，购买一张福利彩票无需慷慨解囊的壮举，不过是寄托一份小小的期许，递出一份善意的托付。大家以微小的付出汇聚涓涓暖流，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让零散的爱心凝聚成磅礴的公益力量。无数普通人的美好心愿借着福彩的平台落地生根，让善意不再孤单，让温暖持续传递。坚守初心，把善意送到需要的地方。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将每一份汇聚而来的爱心精准投递到社会需要的角落，从帮扶困境老人安享晚年，助力残障人士重拾生活希望，到关爱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救助困难家庭渡过难关。福彩公益的足迹遍布城市街巷，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乡村学校物资捐赠，困难群众应急救助，弱势群体兜底保障，一笔笔公益金落地生根，把大众的善意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帮扶。微光点点可成星河，寸心灼灼可暖人间。未来愿您与福利彩票一起守护每一份平凡的爱心，微光持续发光，温暖更多人的人生路。
5: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6: 嗯，
5: 开了开了。
6: 什么开了？
5: 开了开了。
6: 到底是什么开了？
1: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2: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13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3、04、20、24、29、30，蓝球号码为11。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0注，其中咱们河南喜中1注，单注中奖金额684万5689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65注，单注中奖金额139824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6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47，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238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6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6、09、12、15、17、20、33、42、44、49、54、55、59、61、65、72、73、78、80。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6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5、12、14、17。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7: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8: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9: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8: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 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8月1号梅州金燕大道万达广场的4407-0004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在该站点购买彩票，幸运刮出好运百万刮刮乐即开票一等奖，中奖奖金100万元。8月3号上午，幸运中奖者林女士来到梅州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林女士开心地介绍了自己的中奖经过，她说8月1号晚上她来到万达广场来购物，经过4407-0004号福彩销售站点，抱着随手公益的心态，她买了一张面值10元的好运百万刮刮乐即开票，没想到惊喜刮出了100万元大奖。据了解，好运百万是福彩刮刮乐即开票的经典游戏，票面以喜庆的红金两色为主色调，玩法简单，趣味十足，一直深受广大彩民的喜爱。一张福利彩票，一份温暖善意。中国福利彩票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始终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倡导多人少买、悦目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购彩理念。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0: 身边。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一零五六，引领元气河南。
2: 婚姻、
1: 事业、
2: 情感、
1: 法律、
2: 育儿、
1: 公益，
2: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1: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2: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2: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000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1: 可能你知道，今天节目中小雪想跟大家聊这样一个关键词，家庭最初的能量场。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一定见过这样的父母吧，一开口就让你无话可说，一张嘴就能够浇灭你所有的热情和分享欲，一回应就能让你感觉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家本该是最温暖的地方，有的时候却因为最亲近的人成了最想逃离的战场。知乎上一位网友叫一只剑鱼，他说，父母确实很爱我，但是我就是会因为他们一句话就陷入自我厌弃的无力感，我会出现那种沉入水底透不过气来的反应，我甚至还会进行自我破坏，焦虑抑郁随之而来。这句话戳中了无数人隐秘的痛处。教育学者孙云晓曾说，好父母是孩子精神成长的最好导师，而好的家庭是孩子心灵健康的最佳土壤。家是孩子的根，最大程度地决定着孩子的精气神，影响着孩子的能量场，决定着孩子能否有勇气面向未来，接受挑战。首先，家是孩子的情绪调节器。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曾说，孩子对家庭情绪的感知就像皮肤对天气的感知一样灵敏。家庭这个最初的情绪课堂教会孩子的从来不是如何永远快乐，而是如何与所有情绪共处。当愤怒可以被倾听而非打击，当脆弱可以被接纳而非嘲笑，当喜悦可以被共享而非忽视，孩子就从中学到了最宝贵的一课，那就是自己的感受是重要的，自己是被支持的。于是呢，他们内心那根情绪的弦儿便被调试得既有韧性又有敏感度，足以奏响属于自己的和谐的生命乐章。一个能够调节情绪的家，就是孩子随身携带的安全港。不论外界风雨如何，孩子知道总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的情绪靠岸，得到修复，然后重新出发，充满电量。第二，家是孩子的精神补给站。一个能够提供精神补给的家庭，不一定给孩子最昂贵的玩具，但一定会给他最珍贵的心理氧气，那就是无条件的关注，对好奇心的全力护航，以及对失败的最大宽容。当孩子仰望星空问为什么星星不会掉下来时，最好的补给不是标准答案，而是父母同样抬起头和一个充满兴趣的，哇，你问了一个了不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查查。当孩子用废旧纸箱搭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太空堡垒时，最好的滋养不是评价这像什么呀，而是蹲下身听孩子兴奋地讲解每一个机关的设计，然后真诚地说，你是个有想象力的工程师。这会在孩子内心最深处建起一座坚固而光明的精神堡垒，未来当他在外界遭遇否定、挫折与迷茫的时候，他不会轻易地崩塌，因为他早已经体验过被无条件接纳是什么感觉，他早已积蓄了我的想法值得被尊重的内在力量。他知道不论何时回头，都有一个地方在为他看似不切实际的梦想鼓掌，在为他最微小的尝试亮灯。家作为孩子的精神补给站，其核心功能不是灌输，而是点燃，不是填满，而是唤醒。通过每一天的倾听，每一次的肯定，父母把爱、价值感和意义感如同涓涓细流注入孩子生命的底层，最终这份补给会内化为孩子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一种

于内心的自信，一份敢于探索未知的勇气，和一片永远丰盈、永不枯竭的精神原野。第三，家是孩子的成长催化剂。当家庭系统本身充满焦虑和压力时，孩子会消耗绝大部分的心理能量来维系系统的稳定，而非用于发展自我。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催化剂，其关键作用不在于推着孩子跑多快，而在于为孩子构建一个安全的试验场。一个充满评判、恐惧和过度控制的家庭环境，就像在幼苗周围不断地翻搅土壤、拔苗助长，只会导致根系损伤、过早的枯萎。而一个能够提供安全基地的家庭，父母为孩子的成长搭建了稳固的脚手架，不代替孩子攀登，但是他在每一步尝试时都会提供可靠的支点，不保证永远成功，但是确保孩子每一次跌落都不会是毁灭性的。孩子由此获得的是深入骨髓的勇气，敢于向外探索，因为回头有岸，敢于接受挑战，因为过程本身就被赋予了价值。最终，最高明的家庭教育是让这座外在的脚手架慢慢地隐形，让孩子将那份安全感、探索欲和韧性完全内化为自己的骨骼与肌肉。当孩子的羽翼渐丰，离家远行时，他带走的不是对失败的恐惧，而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信念。不论面对何种未知，他都有方法去探索，有勇气去尝试，有力量去担当，而这正是一个家庭能给予孩子的最强大的成长动力。最后，我想说，正如树木的挺拔离不开沃土的滋养，一个孩子生命的舒展根本上源于家庭能量场的丰厚与稳定。这个能量场不以物质的多寡衡量，而以情感的浓度定论。当它能够像调节器般涵容情绪，像补给站一般丰盈精神，如催化剂般支持探索时，孩子便能够从中汲取最核心的生命养分、安全感、价值感与生长的勇气。被正向能量场滋养的孩子，内心如同拥有了一眼永不枯竭的泉，他情绪稳定，因为感受总是能够被接纳，他精神饱满，因为好奇总是能够被鼓励，他敢于探索，因为失败总是能够被托底。这份内在的丰盈，便是孩子未来应对一切外界风雨最坚实的心理免疫力。所以听节目的家长朋友，真正有远见的家庭都懂得把经营的重点从外部的要求转向内部场域的构建，它不在于提供多么完美的环境，而在于提供一种不论如何我都被看见、被支持的确定感。当我们用耐心替代吼叫，用倾听替代说教，用我陪你试试替代我早就告诉过你，其实我们就是在为孩子打造一个高能量的支持性的成长生态。那最终，家庭这个最初的能量场将内化为孩子行走世界的本源力量。从这里出发的孩子，不论走得多远，他的内心都充满光明，他的步伐都充满力量。所以，家长朋友，用心地经营家这个能量场吧，它是你能够给予孩子的一份受益终身的生命礼物，一种能够自己生产幸福、照亮前路的内在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周口市妇联兼职副主席、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会长、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彩霞老师，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停止内耗，遇见美好。咱们一起来学习。
4: 大家好，我是李彩霞，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停止内耗，遇见美好。众所周知，一个家庭最可怕的呀，不一定是物质上的缺乏，而是有一个喜欢制造内耗的人，而且这种内耗呢，常常都会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悄然的滋生。比如在做菜的时候，可能是把那个盐呢不小心给放多了一点，那吃的时候呢，不过是在口感上有一些差异，但是呢，就这么一点点小事，却有可能引发一场激烈的争吵。再比如，垃圾可能忘了扔了，本来嘛。

那你看见了，就是顺手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可能却会被小题大做。再比如呢，可能是说好了要一块儿出去，但是可能是忘拿东西啦，或者是这个收拾东西的时候有哪个东西没有收拾好，所以出门的时候晚了一点儿。但是呢，时间是还来得及能够调整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也可能会成为这个家庭里边家人之间大吵大闹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这个家庭里边凡是有这种负能量很强，很容易制造内耗的人的存在，那这个家庭几乎天天就是鸡飞狗跳，满地鸡毛。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四种。这个经常制造家庭内耗的人，第一种呢是控制欲极强的人。这样的人呢，他们习惯会用一句话说"我都是为你好"来进行道德绑架，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啊，自己的想法和决定那永远都是正确的，无论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儿，比如今天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还是牵涉到。孩子，人生大事儿，比如选择什么职业、跟谁结婚等等，他们都要牢牢的去掌握这些话语权，完全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在这种控制下，家人的自主意识呀，往往会被严重的压抑，仿佛呀，只是按照他们设定好的程序运行的机器一样，毫无自由和尊严可言。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负能量爆棚的人，这样的人呢。总是眉头紧锁，天天都像别人欠了多少钱似的，怒气冲天，仿佛生活中没有一件让他顺心的事儿。遇到了一点点小事儿，就感觉像天塌了一样。这样的人呢，习惯把挫折和不公啊，全部都归结为别人的错，永远将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因为这样的人，负面情绪就像乌云，天天笼罩着整个家庭。让家人呢会被这种消极的氛围所感染，所以这个家庭是无法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的。第三种人呢，就是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人，他们呢就像一颗行走的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在他们开心的时候啊，他们这些人的表现可能是温柔体贴，让人如沐春风。可是，一旦他们不如意，他们不开心。马上就会变脸，甚至通过大吼大叫、砸东西来宣泄情绪。在这样的环境中啊，家里面的人呢就会时刻处于紧张和焦虑之中，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触碰到他的那种情绪的雷区，生活呀就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啊。最后一种就是指责型的人，这一类人呢，他们仿佛呀。天天就戴着一副挑剔的眼睛，总是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什么事儿都要给你抬个杠。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不对，我说你的话你都不听呢。这些呀是他们的口头禅，好像跟任何人说话呀，不抬个杠，不变个理儿，好像这个话他就觉得没说。所以呢，在他们的不断的指责下呀，家里面的人就会逐渐的失去自信。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自我价值感被严重的贬低。那在这样的一种家庭环境中呢，家庭里边的成员之间就充满了埋怨和委屈，每个人都会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苦苦的挣扎。各位亲爱的家人，别说是孩子了，我们大人，你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感觉如何？所以呢，在一个充满内耗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的精神能量会被无情的给吸干。家本应该是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地方，是我们心灵的栖息的地方。但是呢，一句伤人的话，一个冷漠的眼神，都有可能在家人心里啊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疤。这些看似不经意的伤害，日积月累，就会让家庭关系变得千疮百孔。那我们今天既然讲，我们叫停止内耗，遇见美好，那么我们该如何？把内耗从家庭里边让它远离呢，让它消失呢？第一，就是我经常给大家说的一句话，

0: 叫有话好好说。因为语言是有力量的，温暖的话语能够化解矛盾，冰冷的语言则会刺痛人的心。在家庭中呢，我们要学会用温和理解的语气跟家人沟通，对家人说话呀，要多一些鼓励和赞美，少一些指责和批评。当我们想要表达自己的不满的时候，或者是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我建议大家呀，您可以先深呼吸一下，让自己的心平复一下，然后呢，找一种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让家人感受到我们对家人的关心和尊重。第二点呢，要做到互相理解。可以说，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们不能总是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在家庭生活中啊，要学会站在家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理解家人们的处境和困难。如果真的有一些意见的偏差，发生矛盾的时候，也不要急着去吵架，而是要静下心来，倾听一下对方的心声，寻求一下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第三呢，就要懂得珍惜彼此。要知道，家人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陪伴我们走过风风雨雨的伙伴呐。我们要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每一刻，感恩他们的付出和陪伴，不要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忽略了家人的感受。请大家千万要记着，不要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作为父母，我们要给孩子提供一个温馨的、舒适的家庭环境，这也就是我们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了。真诚的呼吁大家，停止家庭内耗，遇见生活中更多的美好。好啦，亲爱的家人们，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我们期待下期再会。
1: 好，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口市妇联兼职副主席、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会长、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彩霞老师的分享。停止内耗，遇见美好，希望对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有所帮助。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该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诗，一首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在短暂的人生岁月中，谁都会碰到生离死别的揪心事儿。伤心和委屈的时候要嚎啕大哭，哭完洗完脸，拍拍自己的脸，挤出一个微笑给自己看，不要揉，否则第二天早上会眼睛肿。好好生活，千万别干傻事儿。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坦白地说，有许多人希望你会被自己的错误所击败。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

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南营结尾号为837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嗯，
1: 我小文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就是我现在问题就是妹妹在借高利贷，然后她还小，挺小的。
0: 你妹妹多大了？
1: 20左右岁吧，我具体我也不想说。
0: 啊，
1: 就是不想别人。
0: 你妹妹干啥呢？
1: 她现在还是学生。嗯。
0: 上大学吗？
1: 对。
0: 借高利贷干啥呀？她？
1: 嗯，就是花钱，他就现在控制不住自己，就是花钱。
0: 大概借了多少了？
1: 10来万了。
0: 10多万了？
1: 嗯，对。
0: 你亲妹妹吗？
1: 对，亲妹妹。
0: 父母知道吗？
1: 不是，知道。就现在都，咱俩家里都不知道该怎么管，就有点崩溃。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管的方式对不对。
0: 你怎么你怎么管的？
1: 嗯，我因为。不想，还是不想毁了这孩子，还想他继续念书，但是就是把他借钱的一切借钱的方式都给剥夺了，比如身份证啊，或者是手机什么能贷款的东西吧，都给他拿走了，然后带在身边，
0: 哦、
1: 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不知道做的好不好，对不对？
0: 你这个做的肯定是对。
1: 嗯。
0: 啊，你
1: 不知道还有什么方式能让他改过来？
0: 你这个当姐姐的真行。真的，我是实心实意的和你说这句话啊。
1: 嗯，
0: 那你妹妹，你把她身份证啊，其他的证件都拿过来，她干吗？
1: 她现在是干，但是我怕她以后就是说这事儿吧，我总觉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怕她以后还复发这事儿，因为这事儿
0: 借的这高利贷都还了吗？
1: 还了，就现在这钱家里还能负担得起，但是

0: 以后就是这更多了，就负担不起了嘛。
1: 吓，给我吓得都直冒冷汗，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你也知道，这十多万可能一年两年就变成上百万。
0: 对。
1: 因为很多这个所谓的高利贷，它都是游走于法律的边缘的一些东西，甚至是非法的。
0: 所以说，其实肖刚老师，我在想，要不要如果他下次再借这个钱，你说不给他还了，会不会更好一些？就是说，
1: 这是这样的，
0: 下次还有下次的
1: 话。不，他是这样的，这种东西啊，这么跟你说吧，它不像说是这个信用卡、啊，比如说你银行的信用卡透支了，咱不给他还。信用卡呢会起诉、
0: 嗯、
1: 甚至他会、嗯、他会有法院来判他刑事责任，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无所谓，我觉得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高利贷，它有一些高利贷可能都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问题不在于这儿啊，你妹妹这高利贷究竟都干些什么了？
0: 他说就是在网上买一些化妆品啊、衣服啊，
1: 不可能。
0: 然后会给男朋友也花一点，但是她说没给男朋友花太多，但是现在我们家已经跟她男朋友已经断绝关系了，就不让她和男朋友联系了。
1: 嗯，其实我觉得哈，最重要的还是你妹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她的这个虚荣心，
0: 嗯，
1: 虚荣心啊，或者说呢、嗯、她的这种安于享乐的这么一种品质，这个是需要去改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第二个是对规则的遵守，我们可以有虚荣心，也可以追求享乐，但是你一定要有正常的渠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不要想去限制。如果说如果你妹妹单靠你这些做家长的，包括做姐姐的去限制的话，那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是你限制不了的，懂了吗？
0: 但是我就怕，就是不限制会带来更大的，就我们家。
1: 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是挺有限的。
0: 嗯。就还是得靠
1: 他
0: 自己呗。
1: 对，现在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你妹妹如果真的是做这些东西了，说句不好听的，你们从小把她惯得挺贪图享乐的啊。
0: 对对对，
1: 因为这种贪图享乐，所以她可以不择手段。
0: 嗯，
1: 但是你比如说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走路啊，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会咋的、
0: 嗯、
1: 那可能那边过的车当就给我们撞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那同样一个道理，你妹妹如果不遵守这些相关的规则的话，所带来的这些影响，甚至带来的这些惩罚，当姐姐的一定要跟她说清楚。
0: 嗯，
1: 是吧？剩下的就是靠她自己了，因为她实际上严格来说，她也已经是成年人了。
0: 嗯，对，
1: 是吧？哎呀，当姐姐的真行。嗯，
0: 我想问一下你，其实我想去带她看一下那个心理医生，你觉得这有用吗？
1: 他有什么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吗？
0: 就是我就觉得可能控制不住自己，可能是不是这事儿就是不太正常。
1: 可以啊，你可以去看一看。
0: 是因为我怕，其实咱家因为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就是看心理医生可能有些负担，所以说我就想知道这事儿是有是不是必要的。
1: 不是必要的，我觉得啊，除非你妹妹她比如说这个衣服不买我闹心，晚上睡不着觉，甚至挠墙，那你得看心理医生
0: 啊。
1: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觉得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惯的。
0: 那请问一下，有什么方式能，就是说让他自己能调节一下吗？因为我现在是
1: 自己调节，首先需要他自己愿意。
0: 他现在因为他犯错的时候他是愿意的，但是他一过后他就容易复发。
1: 这个我说了，就是对规则的一种敬畏了。
0: 哦。
1: 啊，
0: 就是、
1: 有。
0: 啊。
1: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哈。真的得让他吃点亏，他才可以长记性。
0: 如果他下次再犯错的话，就让他吃个小亏。
1: 对，可以。
0: 啊、哦，好。
1: 好吧，聊到这儿啊。这姐姐真不错，
0: 谢谢，
1: 再见。哎，嗯。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

0: 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76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小熊老师你好，
0: 你
1: 辛苦了啊！
0: 嗯，
1: 昨天吧，就是咱家那儿媳妇儿，就是来了，这和孙女来了，
0: 嗯，
1: 来了呢，给咱们几挺不高兴的。来这给咱们撂脸子，就是为了什么事儿呢？就是那个我是咱家儿子活的时候，就是我就给我他2岁的时候，我就给咱家小孙子上厕所，就一个月给1000块钱，
0: 嗯，
1: 一直给到现在，
0: 嗯，
1: 我做爷爷奶奶，我就给的，你说这是给他的，完了呢，在咱家儿子就是没了久病期间没了7天，完了这不一个月。就是我那亲戚就说，你当爷爷奶奶，你得帮助他。我说那倒没问题，一个月我给1000块钱肯定没问题。我宁可爷爷奶奶不花，也得给他，给孙子拿。完了，昨天来了，脸不是脸皮子不硬，他管他们要钱，还要什么钱呢？要给咱家孙子，他现在还没放假呢，就是来要钱，要10000块钱，就说给孙子补课钱。你说这钱该不该给他？教授老师。
0: 您现在一月有多少钱的收入啊？
1: 我就开3000多块钱。
0: 你爱人呢？
1: 我爱人开2000多块钱。
0: 哦，这个不是应该或者不应该的问题，就是你想和不想的问题。
1: 嗯。
0: 什么叫应该？什么叫不应该啊？
1: 我爱人现在昨晚一宿也没睡着觉，给我也挺不高兴的。
0: 我不明白你们俩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啊？
1: 不是，咱说是为儿子，就是我没少花钱。就是他有病期间，就是花了20万，咱们连买房子，咱说也就这7-80万都没了，咱说也行了。你这肖军老师说，
0: 你再算那个账没有意义了，
1: 啊？
0: 您再算那个账就没有意义了。
1: 我那你说我这钱，你说该不该给他呢？
0: 你就有就给，想给就给。我觉得吧，您和您爱人啊，把事情给整混了。
1: 啊。
0: 而且呢，你不像是对自己的儿子，你已经跟这儿媳妇和孙女渐行渐远了。
1: 嗯嗯，
0: 因为你朋友之间的往来是算总体账，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的儿子，然后你自己的儿媳妇和孙女，这个你就不能再往前算那些账了。
1: 嗯嗯，
0: 是吧？假如说你儿子要在，你怎么算都行，对吧？你结婚我给你拿多少钱？你上学我给你拿多少钱？现在儿子不在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钱呢，就是说你有你就可以给他们拿，
1: 对，
0: 如果说你想拿你就可以给他们拿，如果说你没有，你那当然拿不了了，对吧？如果你不想拿也不用给他们拿，
1: 对，

0: 儿子也已经走了，对吧？那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你儿媳妇现在不也得独自抚养这孩子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他这补课关键贵呀。
0: 这事儿呢，就是您量力而行，量愿而行。
1: 嗯，
0: 我们有能力，我们就给；我们要愿意，我们就给。
1: 嗯，
0: 别去说应该或者不应该，没有那么多应该不应该的。
1: 江江老师，我不是，咱说小孩还没放假，咱也没说不给，他就给咱俩撂那个脸，咱瞅着就难受。
0: 他也不能无缘无故的跟你撂脸子啊。
1: 哎呀，咱孩子没放假，咱爷爷奶奶也没说不给你拿。
0: 那他为啥撂脸子呢？
1: 你看就给咱们撂脸子，瞅着。
0: 他为啥跟你撂脸子呢？
1: 你现在管他要了，现在不能。
0: 你看您根本就没回答我的问题，对不对？
1: 啊，你说。
0: 他为啥跟您撂脸子呢？所以以后啊，这个事儿，儿媳妇再要钱的话，还是那句话，你要愿意给拿，你就直接了当的告诉他；如果不愿意拿，也直接告诉他，别绕弯子，别画圈儿。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你一绕弯儿，一画圈儿，人家就不高兴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好吧，
1: 好，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了，小姐，好，拜拜，辛苦了。
0: 再见，哎，
1: 好了，
0: 再见。
2: 来迎接尾号为816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肖天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我说说我家里的矛盾。
2: 嗯，您说。
3: 让肖天老师推我对与错吧。
2: 嗯，您说。
3: 上礼拜儿子跟我生气了，带着孩子摔门就走了。
2: 嗯，
3: 他说总也不回来了。我心里很难过。
2: 啥事儿生气了？
3: 他跟我吵架了似的。
2: 因为啥事儿？
3: 就是那个以前吧，以前我们住了一个小房子，儿子的那个处对象嘛，完事儿呢，我就买了一个大房子，结婚以后，有孩子了，儿媳妇有孩子了，我就发现啊。儿媳妇儿不爱干活，一天总猫在自己的屋里头，就知道玩电脑。我一天连带孩子在做三顿饭，给我累的，不行了都。我心里就挺不平衡的。完事儿，我背后就问我儿子，我儿子说的，那我们就，搬出去住吧。
2: 嗯。
3: 不跟你在一起住了。我说那也行。完，他就搬出去了。
2: 嗯。
3: 搬出去了，孩子还扔在我这，我要给他们带着孩子。完了，后来孩子上幼儿园了，孩子就得那个手足口病了，得手足口病以后，完了儿媳妇就不乐意了，不乐意就把孩子又给带走了。带走了以后吧，完事那个每一个回他们自己家了，每个周那个周天周六他们三口人就回到我这儿来，回到我这儿来呢，完事我就买一大堆菜给他们做好吃的。
2: 这次你们又因为啥吵架了？
3: 这次就是那个，我从外边回来，完事儿媳妇在门口吃饭呢，瞅见我就小脸拉了个，连话都没跟我说。我寻思咋回事儿，我也没得罪他，我就问儿子，背后问儿子，儿子就说谁让你以前给我们撵走了，跟我使劲喊。
2: 嗯，
3: 我说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这些年了，我对你们这么好，连带孩子。你还把以前
2: 你要问我什么？
3: 我就问问你，我怎么解决矛盾呗？
2: 矛盾？
3: 怎么解决我和我儿媳妇之间的矛盾呗？
2: 你和你儿子之间，你和你儿媳妇之间的所有矛盾都解决不了。啊？
3: 那咋办？
2: 为啥说解决不了？我得先告诉你啊。首先，你儿子啊就没有拿你这妈当一回事儿。他对你呢也谈不到孝顺，是吧？所以这是他人品和你教育的结果，这不是矛盾。所以我说这个你解决不了。你儿子对你都不尊重，你指着你儿媳妇儿来孝顺你，你幻想着儿媳妇儿来尊敬你，那也是不可能的。现在唯一你能做的就是啊，让他们有多远走多远。你自己消停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得了。
3: 嗯，您说的我老公也听着呢，我老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
2: 没有方法来解决。其实说句实在话啊，你当年攀儿媳妇的这些事儿一点意思都没有。 他干不干活，你多干点活，你能。

0: 的呀？是不是？你如果要有那个刚行，说啊，你不干活，我就不跟你在一块过，你走了，我也不想你，是吧？哎，你有这刚，那一点问题都没有。否则的话，你总看儿媳妇不顺眼，到现在的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为啥对儿媳妇是这样的。
1: 哎呀，当时他找的对象，我就不怎么同意。
0: 是啊，你不同意啊，你不同意能当住啥了？你以为是啊？你以为你不同意，你儿子不知道吗？你以为你不同意，你儿媳妇心里边不记恨你吗？所以啊，现在啊，跟老伴俩消消停停过日子，别去理他们，冷他们几年再说啊。再见。
1: 嗯。
2: 微友闲云野鹤说，肖强，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轩堂辅酶 Q 十，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好人一生平安说，校长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神经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校长。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最多的国家。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国庆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控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都在吃。现在国庆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好，来迎接尾号为154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强老师。
0: 你好，
3: 我跟你聊聊我这个个人感情问题。
0: 嗯，好啊。
3: 就是啊，我跟你说的，就是通过这家属给我介绍一个女孩，就介绍对象。
0: 哎，
3: 啊，看了之后吧，就是感觉都挺好的， 然后到一直往前处吧，处到大概能有三个月的时间吧，到现在。完、啊，最近我发现就啥呢？他跟就是还有别的男孩追的，知道吗？成天的打电话啥的。
4: 嗯。
3: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咱俩处这么长时间了，我给你时间，这个我也理解你。
4: 嗯。
3: 你女孩被追啥的，也很正常嘛。
4: 嗯。
3: 不是你把这事儿处理好。
4: 嗯。
3: 你既然想跟我就处了，就是真心实意的，也像老铁都也说了，真心实意想跟我处。
4: 嗯。
3: 我说那你就把自己这个事儿吧弄利索。后来最近我又发现啥呢？他跟一个。他自己说的五十多岁的一个男的，就联系的特别特别频繁。
4: 嗯，
3: 啊，我问他，我说你是为什么联系的频繁？他说就工作。但是我心里也不怎么踏实，这事儿觉得。后来呢，那我说你要是我不行，我就咱俩都那么点，都实惠点啥的，我就咱俩。你要是说是。让我心放心了，你也感觉没啥事儿，我就看你通话记录去。完，咱俩一块儿去查通话记录，
4: 嗯，
3: 然后才知道这个特别特别频繁。
4: 嗯，
3: 就是有一天他从我这走吧，我送他上火车是5:30，他回头我给他打电话就在正在通话中。
4: 嗯，
3: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工作关系，我感觉你没必要这么早，但是我还一个那么大年龄的，我感觉这不是工作关系吧。
4: 嗯、
3: 后来他说就是他还强调有工作关系，他跟我说了四样，就是刚开始说是
5: 工作关系，
4: 嗯，
3: 下一层呢说是那男的没事喝多了有点这个给他打电话，再下一层呢说是他问那男的说处对象怎么回事，最后一层说的意思有点死事儿，这事儿对我就特别的，我心里就特别的不好受。
4: 嗯，
3: 最后吧现在咱俩就闹分手了，就是他后来我也理解他了，他咱俩这事也闹了，到第二人咱们当面也唠了，
4: 嗯，
3: 就说是我能不能这个就事儿我能不能过去，
4: 嗯，
3: 后来我说我能过去，因为我处对象感觉对他吧还是比较有感觉的嘛，能过去之后呢，后来就说啥呢，他就说我对他不怎么样，说的是没事我老犯点小肠说那意思啊，
4: 嗯。
3: 后来我跟他说，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之前跟他说了，我说以后咱俩聊天或者当中吧，可能说咱俩都会敏感这事儿，就是让我不舒服，让他也觉得不舒服。他就问我，如果是真事儿，你不认吧？当时给我问无语了。我说我认。
0: 什么真事儿认不认呢？
3: 他说，如果他跟那男的是真事儿，就是说是我那意思，他也明白，就是小三的问题这个事儿。
0: 你多大了？
3: 认不认吧？
0: 你多大了？
3: 我29。
0: 他呢？
3: 他27。
0: 哦，那你真能认吗？
3: 我认了。
0: 你认了？
3: 咱俩又处了能有一个礼拜吧，咱之间又发生什么矛盾？现在就是闹分手了。
0: 又发生什么矛盾了？
3: 在平整在那个他电话，
4: 嗯，
3: 让我给甩了。就当时就因为啥呢？这中间有啥呢？就他
0: 不是你这他你不都认了吗？不又好了吗？
3: 是啊。
0: 然后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我就说的意思，他那天就是说啥呢？
0: 不说那天的事儿了。你现在又有新的事情出现吗？
3: 有啊。
0: 说吧，说新的事儿。
3: 他把以前那个手机拿过来用了，就是我偶尔就上了，他上 Q 完我的看，这男的也是36了吧，有俩孩子，他说。那时候他在他最低落的时候，他想跟那男结婚了。我说离婚了吗？他说那个离了。但是就我感觉这27就对于他就显得就有阴影。我感觉你27也不至于找个36或者带俩孩子的吧？我就对他这个人品好或者啥好，我感觉我就有点质疑了。
4: 嗯，
3: 在这过程中，他姑跟我说的。说那男的，他跟他姑说那男的追求他。
0: 好了，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3: 哎，好嘞。
0: 你说你这事儿能过去，实际上你问问你自己的内心，你真能过去吗？
3: 我现在我感觉我过去也需要时间。
0: 你不是需要时间，你根本就过不去。这种事情也没法过去。什么叫过去呢？你能把这种事情想通了、想开了吗？不可能，对吧？
3: 这中间还有呗，
0: 这就已经够了。
3: 嗯，
0: 然后呢，它就像一张纸一样， 已经用笔写上的字

0: 啊，你小的时候用铅笔写字，哪怕你用橡皮给它擦掉了，实际上这张纸上还是要有痕迹的，它不可能再复原了。所以你说真的能过去吗？我告诉你，你过不去。如果你要是能过去的人的话，你绝不会发生这么一些事情。现在如果你们俩勉强在一起，或者你们俩继续这么交往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将会发生什么。第一个，你将会知道他以前一些很多很多让你感觉到触目惊心、目瞪口呆的事情。
1: 啊，对，
0: 就是他的历史会一点一点的呈现在你的面前，而这种历史，每一笔历史，对于你来说，都像刻刀在你的心上刻下一条让你很疼的一个痕迹。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还会有新的、不断的。新的事情不断的出现，对吗？
1: 我就感觉啥呢？他说，
0: 我感觉的是什么？他之所以选择和你在一起，你并不是他所喜欢的，也不是说和你在一起之后他想过新的生活，而你只可能是一个挡箭牌，或者说你只可能是他被逼无奈的一个选择。换一句话说，他心绝不在你这儿。
1: 这个你说的对，很正的。他的意思表达过，他说我想现在就安心，就是找个人成个家。
0: 但是你觉得他是那种安心的人吗？
1: 他的表面就给任何人，我的亲属、我的朋友，就亲友，就在小区的邻居看见他，都说这孩子好。就他的第一印象给人感觉都是那样。
0: 所以现在你已经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而且你们交往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很果断的和他分手。
1: 嗯。
0: 否则的话，你不会有幸福和快乐可言。
1: 嗯，
0: 好吗？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啊。再见。
1: 嗯。
2: 新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3: 国庆送好礼，进补吃辽参，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国庆超值大福利，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

0: 五斤送一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130的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小梁老师。
0: 您好。
1: 我寻思有一件事一直困扰我，就是说那个孩子之间。
0: 嗯。
1: 我今年60多岁，孩子是现在30多。他当初也是在2010年的时候就错过一个机会，使他现在他说不结婚了。我说你这怎么能不结婚呢？所以咱俩吧，从小这些年。也没有沟通的，就是虽然我是单亲家庭，就是从来不沟通。
0: 孩子跟你长大的吗？
1: 跟我一起长大的。
0: 那怎么能叫不沟通呢？
1: 就是咱我可能也是我教育失败，从小就是我自己带吧，就觉得我性格啥吧，哎，他就从来没跟我说过心里话，从小到大都是什么事儿吧，都是通过同学了什么玩意儿，从他嘴里，俺俩没有。最近咱俩
0: 你们俩交流都交流不了吗？
1: 从来没交。觉得你说的你从小必须跟孩子沟通，我没有，就这一点。
0: 您觉得什么叫沟通呢？
1: 就是说之间就像那个他有什么事他什么事不敢，从小就好像什么事不敢跟我说。
0: 为啥不敢和您说呢？
1: 咱娘俩就是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在屋里就是说这些年在屋里，他跟我搁外头搁别的屋都不说话。
0: 嗯，
1: 就是特别的生，就你也能知道，现在一般就是那个网上。
0: 你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1: 丧偶。
0: 丧偶的。
1: 嗯。
0: 孩子多大的时候他父亲去世的？
1: 12。
0: 然后这么多年你找人了吗？
1: 没有，一点没找，一心一味着他。
0: 哦。
1: 不用说那些事了，一心一味着他。
0: 好，然后咋的？孩子处对象你反对了？
1: 也没有，他自己就好像没把握住，也当时我就寻那阵子。大学刚毕业完事儿，那个也是就是没接触，所以对我打击特别大。
0: 对你有啥打击啊？
1: 因为我特别，哎呀，刚开始就没接触吧。这个
0: 什么叫没接触？我不懂这话。
1: 就是当时那女方家特别着急结婚，
0: 嗯，
1: 我寻思这也小，完我就来一句，我说男孩30多岁一样，所以就是说这件事就没找，就叫恶人钻了一个空子。
0: 哪谁是恶人呢？
1: 那肯定是他，就是。在接触方面就愿意钻了一个空子。
0: 那谁是恶人？我怎么没明白这意思？这里边怎么还能有恶人呢？
1: 他就好像在，哎呀，他自己这方面他也是就是。
0: 不，你刚才告诉我谁是恶人？你说的恶人指的是谁？
1: 他接触的人当中，
0: 怎么叫钻个空子？啥意思？怎么坏他了？
1: 他给坏下的。
0: 怎么坏？怎么坏他了？你得给我讲明白呀、啊，我得知道咋回事啊。
1: 哎呀，这个事儿就已经翻篇了，不提了，就提咱娘俩。
0: 你不提了，我怎么来帮你判断呢？
1: 这个事儿已经都过去8-9年了，现在他就自己那天说我不结婚了。
0: 嗯，
1: 我说你这样不结婚也不行啊，你还得那什么？但他现在就属于像破罐破摔了似的，我特别着急。完了，咱娘俩现在从小也没有沟通。
0: 您这做母亲的啊，
1: 非常失败。我就
0: 那你知道你失
1: 非常
0: 你知道你失败在哪儿吗？那您觉得您失败在哪儿呢？哪个地方咱失败了？您知道吗？
1: 嗯，咱俩现在特别……
0: 你知道吗？您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1: 不知道，就是说……
0: 那既然不知道的话，为什么还说自己失败呢？我告诉您啊，您这位母亲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以为是。
1: 对对对，是。嗯，我知道。
0: 你知道啊？
1: 嗯。
0: 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就是自以为是，以至于12岁的孩子开始和你就不沟通，沟通不了，在你这儿，搁你沟通啥都得不到， 一点正能量的资源，一点正能量都得不到，所以孩子在你这儿封闭起来了。啊，长大以后呢，孩子的性格有一些问题，而您的这种自以为是让孩子产生了和你对抗的这种心理。就是现在你说一，本来这一是正确的，但只要是你说的，孩子一定说二。
1: 嗯，对，太对的。
0: 对不对？你看刚才你说啊，说啊，孩子结婚没结住啊，你说了一句话啊，三十多岁啊，男孩也一样。那么这句话呢，第一个，在女方看来，这个女就您是非常非常自私的。第二个，在女方看来，你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尊重。但是啊，这一句话并不足以成为他俩分手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这里边应该还有别的事儿。然后你还整个被恶人给钻空子了，我不知道你说的恶人指的是女孩呢，还是女孩的父母呢，还是有其他的人，你又不愿意说，你又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是谁，你用恶人这样的一个词语去表述是非常非常不准确的，非常非常伤人，非常非常没有礼貌的。
1: 不是，可这个节目当中不能说出来。
0: 没有啥不能说的、
1: 嗯、
0: 啊，没有啥不能说的，都是家长里短的事儿，有啥不能说的。现在呢，我这么跟你说啊，你儿子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第一个他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对吗？
1: 嗯嗯，
0: 是这样的啊。好了，你也知道现在儿子在跟你作对，所以从现在开始关于儿子结婚的事儿不要再去谈了。因为你越说孩子越不结婚啊。
1: 嗯，
0: 还有你跟你儿子生活在一起吗？
1: 在一起，但他不怎么回家。
0: 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们俩最好别生活在一起，给彼此空间好吗？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嗯，
0: 好，再见。哎，网友关云归说，一到秋天我就想起吃秋梨膏了，这玩意儿比赤梨好，肖江啥时候还有活动一定要通知我，我还想参加。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2。

0: 0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1225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您好，先生老师啊。
0: 您好。
1: 哎，您好，那个我就是说啥事儿呢？我这个同学吧，俺们是初二就认识的，上中学
0: 啊。
1: 我初二我都毕业了，我他可能念完了，好像。
0: 嗯。
1: 我最近嘛，最近这三四年呢也接触过，他跟我借我钱，借我那有啊，七百块钱。
0: 嗯。
1: 完事儿呢。我也没想要，我但是我一直和你这嘴张不开，但是我这人吧心里就是这点善良。
0: 嗯，
1: 完事儿我也没跟他提这事儿。我最近嘛这一二年呢他有点事儿，也没什么动钱的事儿。完事儿这次呢他要是搬家，他找房租出去。
0: 嗯，
1: 他就有去帮忙去。
0: 嗯，
1: 完事儿呢我寻思我要去呢也行，你说我跟他提钱呢，说那我说那意思你多么少给。你说我这话怎么得跟他说呢？
0: 哎，我问你啊，您这个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52。
0: 你都毕业初二，这都多少年？30多年了。
1: 30多年了。
0: 他一共在您这借了多少钱啊？
1: 借了那有啊，不到1000块钱吧。
0: 分几回借的？
1: 分2回。
0: 嗯，然后一直一分钱也没还过。
1: 没还过。
0: 别搭理这样的人了。
1: 嗯，这家今天晚上来电话，我不瞒你说，
0: 找个理由拒绝他，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1: 啊，
0: 因为什么呢？你想一想啊，他再困难的话，也不至于差这1800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他借完这钱，咱说啊，借完这钱，如果他极度的困难，你们应该是知道的，对不对？那你想一想，分2回借了不到1000块钱，那得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他真困难的这种程度了，大伙应该能知道，对吧？他是这个情况吗？
1: 他不是，他是眼瞅是地什么的都占了呀。
0: 对呀、
1: 啊，
0: 所以他就是那种占便宜的人。
1: 嗯，
0: 您说呢？
1: 你说的是有道理，那我就推了。
0: 对呀、啊，你像咱们啊，假如说。真有个急，你听我说，假如说像咱们真有个急，跟人家串几百块钱，那不得天天合计啊？
1: 对呀、啊，
0: 想办法把这钱赶紧给人家，对不对？
1: 是我欠不了别人钱，天天闹心。
0: 对呀、啊，所以他就是占别人这个便宜啊，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虽然是同学，但是也没有必要交往。我的意思是，交往都没有必要。
1: 是。我的精神经历啥呢？我姊妹一个，我都不怎么提钱，借钱我都直接给还。但是他给我整，我这人心嘛，心软老心。
0: 我建议你啥呢？这次搬家你还真就去。
1: 啊，
0: 第一个不能随礼啊。
1: 啊，不能。
0: 哎，不随礼。第二个呢，你就可以直截了当的去把那个以前欠钱的事儿提一下。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你要不提，咱以后也不准备搭理他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要提了，他要不理咱们了，咱更好，省事儿了。
1: 嗯，省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对。
0: 他欠我们钱，咱有啥可抹不开的呀？
1: 就是我们那里。
0: 是不是？你去看看，看看，如果家里边都挺好的，一切正常，咱就不用说最普通的家庭啊，他也不至于差那1800块钱，对不对？
1: 对，
0: 你该提就提啊，你咱也不怕他生气，咱也别有啥不好意思的，就这么干。
1: 嗯，
0: 好吗？
1: 好，
0: 好，聊到这儿。
1: 谢谢老师啊，我就说句话，你对人生嘞、家庭嘞、事业嘞，你这个看挺好
0: 啊。您客气了。
1: 你这个男青年轻男女爱的嘞，买房种地嘞，或者是有点毛病嘞。 哎，你这我这我啊，对，哎我。

0: 跟你说，你的节目我没少听啊。
1: 好，谢谢您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哎，再见，
0: 哎，
1: 嗯。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8330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哎，是在跟我说话吗？
1: 是和你说话，说吧。
3: 哎，你好，谢谢老师哈。那个，我这边有个事儿跟您说，就是说我现在啊，我现在自己我有工作，但是吧，我这边男朋友呢，他一直在找工作，但是吧，我这边现在挺纠结，我也帮到他们忙，他一直想找一个技术方面的，但是他现在找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合适的，然后呢，他这边的就是说个人主见不是那么明确。然后有的时候我也想帮帮他，然后我就寻思说，那如果说咱们技术方面找的没有那么合适的，你看看你也考虑一下销售这方面都可以是吧？然后吧，现在就我挺纠结的，他自己吧也没有什么主意，然后我帮他，因为现在每天也是招聘会时也被他去看去找，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这边你说我怎么能帮他解决他个人这边工作的问题呢？
1: 他就搞什么技术啊？
3: 他。就是说不是技术，就是说他想找那种，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男生，比较说一个工厂那样，然后学什么像技术员这些那样的工作。
1: 他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技术，想到人那儿去学。
3: 对对对，然后就说或者说学徒这样也行，但是吧就
1: 他想学哪门技术啊，关键是
3: 就是说他自己本专业的是那种是属于那种电气自动化，但是说这边也不一定非得说对口的那种本专业，就说别的也行，但是他就是没有什么主见，很纠结，就招聘会看了很多。
1: 什么时候毕业的？
3: 是去年，我俩是同一个学校的，是去年10月份。
1: 他都做什么工作了？
3: 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学校的时候招聘会就在一个房产，一个房产中介这样，然后一直是实习，也就将近有一年多吧。然后去年10月份的时候离职，然后一直就回家的时候就快过年了，他就没找，一直没有合适。然后我也想帮帮他，那你就现在
1: 你想帮他什么呢？
3: 就是想帮他解决一下呀，他有时他自己主意拿
1: 不
3: 定。不
1: 是你解决啥呀？
3: 就是有的时候他吧需要别人劝他一句，让他老是要找一些销售的也好，或者说。像我说的技术类的也好，我就
1: 这个事儿吧，要因人而异啊。
3: 那你说，薛老师，你说我一般能给他什么建议呢？他有时候问我，他说你给我点建议，但是说毕竟他是他自己的事儿嘛。那我作为他的女朋友，但是我想给他建议，但是也不能全取决于我，对吧？
1: 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跟他说。
3: 然后我有的时候，我今天还跟他就是挺生气的那种，就属于吵架，还不是吵架。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问题，我说。别人也都从这个时间这个过来的，人家也没像你这么纠结。
1: 你其实，我跟你讲，你其实心里面有想法，而且你不止一，对你已经不止一次的跟我说了，你就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3: 那我告诉他，我说要不你就像我是明确点，我就干销售，我就想多赚点钱，我干销售。然后他说也行，那销售也那么多，我不知道找什么。那你说我这边怎么给他建议？现在我就从事那种。
1: 下次啊，这下次招聘哈。
3: 就明天我就陪他去。
1: 对，明天你去吧，明天你陪他去就行了。
3: 嗯，
1: 这样的人你可以替他拿主意。
3: 那您说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这边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是干保险电销那行业，然后我觉得我挺喜欢这行业的，我觉得我也能想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房产平台也好，但是我跟他说，要不你也就是说类似过我这种的，但他有我给他建议，他也有点不想太愿意，你知道吗？他就是拿不定主意的人。
1: 好了啊，明天你陪他去吧啊，
3: 嗯，
1: 好吗？
3: 是我，嗯，
1: 陪他去，但我最后再提醒你一句啊，
3: 嗯。
1: 一个男孩子如果连这个都拿不定主意的话很可怕。
3: 对，我也觉得这个，
1: 所以你慎重点啊，你慎重点啊，我们只能跟你说这些了。
3: 嗯，
1: 再见。哎，
3: 行，谢谢。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5: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件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当然呢，还有某些嘱托呢，比如说吧，我不让你读那个，你读了，我呢就会把你怎么样，明白了吧？哎，安排好了一切后呢，这个小西行长无奈的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啊，只能这么办了。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那么第二天呢，会议开始。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晤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然后他平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依照程序呢，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此刻呀，沈维静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了，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昨夜小

经常来找他，让他跳毒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啊。要没问题，鬼才找你。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经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全毒吧，要被收拾；不毒，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收拾。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随着朗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小西行长死死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啊，是有报应的。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呢，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沈梅静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意料之中。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的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我想当王就当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被人当傻子忽悠了这么久啊，发泄一下还是可以理解的啊。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账。第一个是沈梅静，毕竟是外国人呐，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的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了，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耐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然后是宣战。窝囊了这么久啊，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啊，所以这一次他再次压上了重注。万历24年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10000人，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14000人，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10000人，第四军郭岛直茂12000人，第五军岛津义弘10000人，第六军长宗我部元金13000人，第七军丰须贺家政11000人，第八军毛利秀元40000人，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以上人数共计120000，加上驻守釜山的预备队，这个日军总兵力约为14000人。相对而言呢，在朝鲜的明军总数呢比较精确，合计是6453人。在日军加紧准备之时啊，明朝正在搞清算。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呢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儿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真是窝囊透了。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但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的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太清楚。沈维静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维静，却得知啊，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书，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梅静。找来找去才发现这位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呢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3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维静这一生啊，

是比糊涂账。说他胆小呢，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吧，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着战，无论如何还是砍了。从他的死中啊，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有些事儿不能随便混，有些事儿不能混。倒霉的不只是沈维敬啊，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兴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呢，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檄文，摘录如下：遣兵部尚书石兴，欺君误国，以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司法从重你罪来说。看这口气啊，那是真的急了眼了。很快啊，石兴就被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边。所谓皇帝发火，部长一白搭，不服不行啊。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但具体怎么打又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义自防，不得专事天朝。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呀，就是自己的事儿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而且当时的明朝呢，并没有把这个日本呢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呢，似乎也没啥改进。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吴惟忠3700人，杨元3000人，完毕。看这架势啊，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虽然这个兵不多呀，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第一个呢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督察院右迁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局务。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啊，不是什么好的影响。那么杨镐这个人呢，实在有点镐。所谓镐，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其实啊，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啊，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一节拨银留伴。这意思是啊，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呢从来都付现款，从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印象不好那才是怪事儿。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呢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呢，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因为就在前不久，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戴罪本来啊，就说明这个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是把日本人当土匪了。客观的讲啊，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呢仔细，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呢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个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杨镐是个镐人，而镐人注定是要吃亏的。幸好啊，朝廷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万历二十一年呢，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的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那么在这里呢，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呢，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考虑到他的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休养去了。但工作呀，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呢，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了，麻贵其父，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被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刻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啊，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成龙，现在你未尽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七日，他已抵达首尔，开始了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呢，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日军十万余人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带领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垣；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泉州。从军事上看呢，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出为基地，逼近汪精。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垣和泉州啊，也有军队驻守。比如南垣守将杨元啊，守军三千人；比如泉州守将陈于忠，守军呢两千五百人。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垣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泉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啊，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啊。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垣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命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相对而言呢，泉州的陈于忠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也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南垣和泉州实现了，两路日军与泉州会师，开始准备向首尔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南垣之败，非战之罪。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的温暖。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竟然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啊，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的人：无胜即死。
现在摆在马贵眼前的是一

0: 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他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援军呢，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儿，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而援军则得偿如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但可以肯定的是，援军同志的脑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万历25年6月，援军走马上任，7月7日日军来袭。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援军就属于不能打那一类。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呢，他比之前的酒鬼加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援军基本算是个无档次。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400余人，援军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逃窜的生涯。7月15日，逃了一星期后，援军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七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援军再次逃窜。7月23日，又是一个星期，援军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援军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了。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150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呢就此控制了制海权，12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汪精。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7843人。对于这个数字啊，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济辽总督邢介，请求放弃王京后撤。邢介的答复很简单，不行。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面前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介就能杀自己呀。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啊，麻贵决定打埋伏。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呢是设在王京附近的济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9月6日夜，麻贵亲自选派2000精兵，深夜出城，前往济山设伏。他很清楚啊，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人了。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9月7日。

军先锋部队12000人到达稷山，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10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的。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汪精时，要全心全意的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啊！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拂晓时分，日军进入伏击区，明军指挥副总兵谢生发动攻击，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里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是越发慌乱。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3000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眼看时机成熟，谢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2000明军是全线出击，奋勇追击日军。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简单说来呀，是2000明军追击15000日军，且穷追不舍。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稷山之战，明军投入了数万大军，遍布山林，不见首尾。哎，只有鬼才知道啊，那多余的那几万人是从哪里找来的。那么就这样，日军大队被2000明军追着跑，损失极为惨重啊。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4点，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此战日军大败，阵亡80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稷山大捷。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虽然日军依然占领绝对优势，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此后呢，他们再也没能前进。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而不许后退的行介也没有让他失望，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他已完成了部署，并抽调20000余人进入朝鲜作战，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达到50000。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但已于事无补，随即全军撤退，龟缩到南部沿海福山一带，离下海啊只差一步啊。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马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下海，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4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3路，左路军统帅李如梅、杨镐16000人进军中轴，中路军统帅高策11000人进军夷陵，右路军由麻贵亲率14000人进军安东。此外啊，朝军10000余人进军泉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正是日军的集结地，而他们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中路军的前方是四川，这里驻扎的是日军岛津义弘部。朝军的前方是顺天，待在此地的是日军小西行长部。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然而他们是不会进攻的。派出这2支部队只有一个缘由：迷惑敌人。日军有12万人，明军只有4万，所以分别击破
是明军的唯一选择，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是蔚山。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交通便利且可以直达大海，是日军的重要据点。麻贵据此判断呢，只要攻占蔚山，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阻其退路，全歼日军。驻守蔚山的是加藤清正，兵力呢约为20000，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看上去啊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但事情啊并不那么简单，日军明显吸取了4年前的教训，在布阵上很有一套啊。顺天、四川、蔚山各部日军摆出了品字形阵型，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四川，造成假象，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此后啊，他将主力明军30000余人分成左右两路，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以降低日军的警觉。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万历25年12月20日，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在距离蔚山不到100里的庆州会师，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解开。明军随即亮出屠刀，敌人却还在摸黑。相对而言，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诚实的。接到敌情通报后，小许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即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严防死守。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由于没有任务，竟然离开了蔚山，跑到了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将领水平如此低下，当兵的还白打，那就没天理了。万历25年12月22日夜，明军从庆州出发，黎明到的蔚山，进攻正式开始。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带领3000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对于这群不速之客，日军毫无思想准备，当场被斩杀1000余人，损失惨重。明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日军全线退守城内。明军进攻之时，加藤清正正在西生浦扛砖头修工事，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最慢，只有更慢。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之前毫无准备不说，仗打了一天，日军快马来报，他竟然还不相信。等败退日军前来现身说法，他才大惊失色，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23日夜，各路明军陆续到齐，除左路杨镐、右路麻贵外，中路军高策一部也赶到，共40000余人成功实现合围。对麻贵而言呢，一切都很顺利。3个月前呢，他仅凭7000多人就吓退了10余万日军。2个月后，他得到了增援，并成功的分割了日军，包围了敌城。现在啊，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实在太顺利了，顺利的超出了想象。古语云：“反常者必不久。”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变化。明军没有丝毫松懈，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模一样。日军虽然顽强抵抗，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逐渐不支。而更出奇的是，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城内突然大火，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随即撤出内城高地。到目前为止，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现在他准备哭了。日军盘踞的地方叫做岛山营，此地建于陡坡上，城墙由石块筑成，极其坚固，是加藤清正的杰作。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但就其战场上表现来看呢，实在是惨不忍睹啊。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呢，他还是很有水准的，比如说搞工程，在修筑工程

公事和城楼方面，加藤清正是一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工作认真仔细，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都出自他的手笔，而岛山营正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战争的结局就是其中之一。明军士气旺盛，人多势众，火炮齐发，日军士气低落，人少势孤，枪炮很少，无论怎么分析，明军都是稳赢的。但现实是残酷的，明军的攻击失败只有一个原因，地形。日军城池依山而建，不但高而且陡，云梯架不上，弓箭也射不到，火炮虽有效果，但面对石头城杀伤力有限，加上敌军防守严密，明军养攻了一天毫无建树，只能收兵回营。弓箭火炮都不丁用，云梯又太短，想来想去啊，也只有爬了。于是自12月25日开始，在火炮的掩护下，明军开始爬山。26日，明军休息，朝军奉命爬山，被击退。27日，明军继续爬山，未果。27日夜，经过协商，明军决定改变策略，以火炮掩护，准备柴草，借火箭射入城，发动火攻。28日，大雨。从天堂到地狱，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攻击不利，好不容易想了个招，又被天气扰乱了。但事实上，一切啊才刚开始。因为据说地狱有18层，而他刚进门。就在28日下午，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小西行长就要来了。作为兵力最多、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率领船队日夜兼程向蔚山赶来。加藤清正可以死，但蔚山不能丢。虽说平时势不两立，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只能拉兄弟一把了。形势越来越严峻了，目前久攻不下，士气不振，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敌人越来越多，没有预备队，没有援军，打到了这个份上，如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多将领纷纷建议应尽早撤退。经过慎重考虑，马贵终于做出了个决定：围城。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但马贵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啊，如果就此撤退，敌军将乘势追击，大败不可避免。虽然日军援军到了，但决定战斗成败的却是城内的敌人，只要残敌覆灭，胜利仍将属于自己。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派部将卢继忠率军3000堵住江口，组织火炮弓箭加强防御，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四川日军，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总之一句话，打不死就围死。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此时的明军处境不佳，日军呢却更惨，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城内呢没有水源，只能喝雨水，粮食吃光了，石头又不能啃，打仗还能提提神儿，不打就真没办法了。于是在明军围困2天后，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表示希望讲和。杨镐倒也实在，说你出来吧，出来我和你谈判。加藤清正回复：你们明朝人不守信用，我不出来。在我看来呀、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日军的情况持续恶化，之前呢日军有20000余人，战斗死伤已达4000-5000人，躲入城的由于没有粮食预备，很多人被冻死饿死。到万历26年正月初一，城内仅剩4000多人。麻贵已经确定敌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可这一口气终究让他们挺了过去。到目前为止，麻贵的判断一

0: 实是正确且周密的。从假象、兵力部署、战略技术、计划变更都无一失误。纵观整个战役，他只犯了两个错误，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然而成败正是由细节决定的。第一个错误的名字叫做心态。虽然马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日军如果丢失蔚山，就会失去退路，除了下海喂鱼，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顽抗到底。而明军作为进攻方，占据优势，就算战败回家睡觉再来还能打，毕竟是公家的事儿，犯不着玩命。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正月初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明军拼死作战，终于遏制了日军，暂时的。正月初三，日军发动猛攻，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次抵挡了进攻，但士气已极度低落，开始收缩阵地。正月初四，马贵做出决定撤退，事情已经很明显，敌人异常顽强，此战已无胜利可能，如不立即撤退，必将全军覆灭。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马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其他的部队随后跟上，部将毛国锡率军殿后，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他交给了杨耿，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在接到撤退命令后，杨镐带队先行，开始啊，这一切都很顺利，这个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但随着部队的行进呢，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唯恐被丢下，开始喧哗起来。应该说啊，在撤退中，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如能及时控制，就能平息风波。退一步讲，就算杨镐没能力控制不住，毕竟有人殿后，也不至于出大事。然而在蜂拥的士兵中，嘈杂的叫喊声中，杨镐慌乱，这个厚道的老实人，这个连买个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面对眼前的乱局，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逃跑。局势再也无法挽回。从某种意义上讲啊，撤退呢就是逃跑，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撤退是慢慢的跑，有组织的跑，而逃跑的主要内容，只有跑。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领导有跑的权利，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一个跟着一个呀，明军很快大乱，四散奔逃。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明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庆州，蔚山之战就此失败。此战呢，明军伤亡共计20000多人，进攻受挫，战线收缩至王清，而日军损失也高达10000多人，无力发动反击，朝鲜战局再度陷入了僵持状态。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

0: 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有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开打前呢，可以随便嚷嚷，可要真打起来呀，那就痛苦了，双方各出奇谋，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全都往死里掐。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当场掐死了还好啊，得款赔地，该干嘛就干嘛。最恶心的就是死掐偏掐不死，你能打我也不差。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双方都头痛。要不打吧，哎，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账找谁算？更何况还有个面子问题。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蔚山战役之后啊，这个明军开始收拾残军，第一件事是整军队，麻贵呢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第二件事情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啊。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负责人，处罚是免不了的。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打算批他，哪个批呀、啊、不是批评的批呀、啊、是批死的批呀、啊、是批开的那个批呀、啊、那么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的一刀。这位兄弟的事儿还没完啊，后边再说。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今天呢，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葛地赔款的，连路费都不打算出，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谈是谈不拢了，可是要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呢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是削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不走。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总而言之啊，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等着等着啊，日军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的部队太多，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啊这个供养不起，又没人种田，只能呢陆续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与此同时啊，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到七万。明军从未如此强大呀，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万历26年七月，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东路军由我麻贵亲率，所部30000人攻击蔚山；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26000人攻击四川；西路军统帅刘岩，所部20000人攻击顺天。9月7日啊，三路明军正式出征。而这一次啊，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在当时的麻贵看来啊，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休整完毕，而在此期间呢，锦衣卫也来凑了次热闹。事实证明啊，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了兵，麻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但是他又错了， 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

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万历26年8月，丰臣秀吉死于日本，年63。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而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转达了这一道命令，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撤军日期为万历26年11月5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无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为保证撤退成功啊，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呢，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是西路军主帅刘岩。刘岩字子申，江西洪堵人，应该说呀，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呢。刘岩的父亲叫做刘显，是明军的高级将领，而且经常领兵出战，基本上没怎么在家待过。但值得夸奖的是，虽然他长期不在家，刘岩的教育辅导工作呀却一点也没耽误。怎么的，刘显打仗啊是带着儿子去的，自幼出入军营，因师作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天见惯砍砍杀杀，有这样优良的家庭教育打底儿，刘岩很早就体现出了武将的天赋。他不但勇猛善战，而且力大无穷，用的兵器也很特别，冰铁大刀。所谓冰铁到底是啥成分已经无人知晓，但它的重量史料上有记载的，120斤。当然了，120斤的大刀也不算太重，只要身体还行啊，练一练也还举得起来。不过刘岩同志不光举呀，而且用，其具体用法史料上是这样形容的：轮转如飞。哎呀，每次见到这四个字儿啊，顿感不寒而栗啊。在战场上用这种兵器，那真是想低调都不行。所以啊，很快刘岩就出了名了，而且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刘大刀。刘大刀不但手里的家伙实在，人也很实在，说砍就砍，从不含糊。万历初年，刘显奉命去西南讨伐满族，大刀兄虽然才20多，也跟着去了，并且在战场上表现活跃勇猛，为立下了战功。从此啊，他就再也没有消停过。万历10年呢，他又跑到了缅甸，把这个敌人呢打了个落花流水，并被升为游击。之后呢，他挥舞大刀，听从祖国召唤呢，是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砍，这个全国各地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到朝鲜战役前夕呢，他已升任参将，仗虽然打起来了，却没他什么事儿，也没人想用他。于是这位大刀兄坐不住了，自己提出申请，希望带兵呢去朝鲜打仗。这个朝廷一想，反正这人闲着也是闲着，就派他去了。刘岩的运气不错，刚到朝鲜呢没多久就升了官，当上了副总兵。但在这次战争中啊，他却并非主角，因为他资历太浅，而且上边还有一个更猛的李如松，所以在朝鲜的这几年他很少承担主战任务，基本上是配合吴维忠、扎大寿等人作战。到万历23年明军撤军时，他奉命留守朝鲜，帮助朝军训练部队，当上了教官，直至再次开战。现在机会到了，在当时的复朝明军中有3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们分别是

松的辽东铁骑，吴威中的戚继军，以及刘岩的车军。作为武将世家子弟呀，刘岩也有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特殊部队车军。他没有辽东铁骑的迅猛，也不如戚家军善战，却被日军认为是最难应付的军队。车军共计5000多人，以川人为主。与辽东铁骑和戚家军不同，它是一支混合部队，除了步兵还有骑兵、火枪兵，当然还有大车。具体战法是这样的，每逢出战，骑兵先行，步兵和火枪兵推着大车前进，敌人出现时啊，即迅速将大车围成圈，组成车阵，火枪兵以此为屏障，用火枪对敌发动骑射，完成第一波冲击。待这个敌军锐气已尽时，便发动骑兵由车阵内突出，击垮敌阵，然后步兵出击，追歼敌军。很明显呢，这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战法。守的时候呢，滴水不漏；攻的时是锐不可挡啊。凭借这支部队，刘岩赢得了无数次战斗的胜利。所以他一直坚信呢，在自己的大刀和车军面前，所有的敌人都将崩溃，小西行长也不例外。自从入朝以来，小西行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顺德。与其他人不同，他的脑袋十分清醒。所谓清朝灭明，不过是痴人说梦，跟着混事儿就行。现在痴人已经死了，梦也结束了，就等着收拾包袱回家。可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就来了送行的，而且看架势啊，是要把自己直接送进海里。万历26年9月19日，刘岩部逼近顺天。小西行长和刘岩交过手，也知道车军的厉害，但此时此刻呀，面对这个可怕的对手，他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克制车军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并不神秘，简单说来呢，就两个字，不打。反正打不赢，索性不理，你看你还能怎么办？敌人死不出头，这下刘岩也没招了，只得命令部队啊，强攻。但大车毕竟不是坦克，又不能撞墙，而小西行长坚守五营垒，凭借有利地形多次击退明军，刘岩进攻受挫，只得暂停攻击。既然攻不下来，刘岩决定与小西行长和谈，当然呢，和以往一样，这次也不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时间不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3: 经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4: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
3: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2: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5: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4: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6: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4: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6: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7: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8: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9: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10: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6: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1: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6: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
13: 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6: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4: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4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2: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1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6: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一加三加 N 的整体
17: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8: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2: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7: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

0: 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2: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1: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今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2: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3: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2: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4: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2: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0: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5: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6: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7: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0: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2: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跳！你吃谷了吗？

0: 个股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1: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哉》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2: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3: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它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0: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李女士。
4: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3000。
0: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5: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6: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7: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8: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5: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9: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0: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0: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1: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9: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1: 太可爱了。
0: 高质平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2: 哇，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厉志平：
13: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14: 记者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
1: 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
0: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健康快车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健康科普知识讲座。我时常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做启发，做引导，给我们听众朋友呢讲事实啊，或者说摆道理啊，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健康的方法呢向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传播。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健康的三大基石。从我们健康快车驶入这个城市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把健康的三大基石每一天我都要向听众朋友来进行重复去讲去说。大家在听这广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就说你们在每听一遍的过程当中是否是加深了印象，还有就是说为什么让你去做这些方法，这些方法对于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针对于像秋天很多朋友们容易引发的像鼻炎，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其实我们操作的每一种自然疗法它都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工作。比如说告诉给大家啊，每天我们要去做五步曲。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五步曲？很多年轻人他不去操作五步曲，因为他身上啊表现出来的病灶不多，甚至呢他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他身体有多么痛苦。那人呢在一段时间以内，人的生理有一个周期，这个生理周期啊会随着外在的环境和身体的变化，它有一个抛物线，这个抛物线是时高时低，它是有一个弧度的。比如说你的精力、你的体力、你的睡眠、你的饮食都达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那你的身体也就达到了生理的波峰期，感觉状态非常好。你让一个各方面都表现非常好的，身体也感觉非常舒适的人，你让他去做自然疗法，而且美其名曰你告诉他让他防病，让他去养生和保健，他一定不会顺从你的方向去做。因为什么？因为他不痛苦，他不知道痛苦是什么滋味，所以他就体会不到他现在不痛苦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所以那些啊来进行听广播最开始认认真真的学习自然疗法的人，不是那些健康人，也不是那些亚健康的人，而是那些病情非常严重的而且身体非常痛苦的病患者们，是他们先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咱们节目的定位是给那些没有病的人，甚至呢亚健康状态的人，是给大家养生保健用的。可是我们的方向并没有引起这类人群的高度重视。为什么他们不重视呢？就因为他们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痛苦，疾病对他们所产生的问题所造成的影响也不是太大的损害。言外之意就是说身体不痛我们就想不到我要健康，而那些身体疾病比较重的非常痛苦的而且痛不欲生的人，为什么他们会在短的时间会选择听我们的节目，甚至会跟随我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做这些自然疗法呢？因为他饱受了疾病的折磨，在众多的方法当中他已经无路可走了。患病几十年，该做的该花的钱该找的医生该救助的医院基本全都经历了，甚至有多少人上了这一块车他自己就给自己把后路封死了，最后的选择。如果这些自然疗法每天听着这个老师讲的很有道理，讲的又非常详细，说的呢又非常贴切，很多病患者呢也是这样。

0: 样一点一滴的他们康复了，他总觉得我也应该试一试，最后一搏呀，如果这些方法还不能把我救治好，干脆放弃了，以后再也不治了。所以往往这些病患者呢，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是下了一条横心。人就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和观点，人别被逼急了，逼急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所以说你看那些受益最大的，见到的效果最明显的，是不是就是这类人群呢？那为什么这类人群他们会见效这么快呢？就因为他们横下了一条决心。就拿这个走路来讲，糖尿病病患者，如果你不是咬紧牙根，横下心来，我要战胜这种疾病，你坚持走路，你能走几天？你能会去走，因为你知道，走肯定对你身体没有坏处。但是，你没有信心，你没有毅力，你狠不下心来，所以你就可以半途而废。但是凡是能够坚持持之以恒的人，他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咱们这自然疗法也是一样的，你甭管你是什么心态，或者说我在教给大家这些方法的时候，我是怎么启发我们听众朋友，可是坚持实施和操作的人，他必然可以见到效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我告诉大家，我说在秋天这个季节啊，想要防患一些疾病，其实我们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啊。每天早上起来你用冷水洗脸的时候，你别忘了尽可能的用手啊捧一捧水，尽可能的把鼻子呢接触到这个水里面，你可以做一次浅呼吸，然后再把水喷出来，这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刚开始做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会这个吐气，往往容易呛着鼻腔。你做几次之后，你这个动作的熟练程度，就非常娴熟了。你经常用冷水灌洗鼻腔的话呢，首先我跟大家讲了，鼻黏膜，它有冷水或冷空气的刺激，它就形成了一种自我的保护。经过了这段时间的保护以后，如果待到天冷的时候，这个冷空气再入侵的时候，你再通过鼻腔吸入你的体内的时候，你这鼻腔它就起到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咱们都知道这个鼻腔里面有一个保护鼻腔的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鼻毛。大家知道这个鼻毛呢，它是可以起到吸附灰尘的作用，它有鼻腔的粘液，它可以起到滋润。所以说有灰尘进入我们的鼻腔，这个鼻毛当中那个润滑剂就可以把灰尘粘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定期的清理鼻腔？因为有鼻痂，人上火的时候呢，鼻痂会非常多，人不上火的时候呢，这个鼻子它的通透性是非常强的。如果你经常用冷水来进行刺激鼻腔的话，不但你整个鼻腔它的通透性特别强，它也呢同样可以起到清洗我们鼻黏膜以及鼻毛，并且呢使它的内环境得到改善。所以说你看，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养成很好的习惯，它就可以缓解你将来所存在的很多疾病，尤其是患有严重的鼻部疾病的病患者。那这个鼻子是我们肺还有我们外在呼吸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它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常讲说人活一口气啊，这口气是用鼻子吸进体内，再通过鼻子我们再呼出来。那这口气如果你都把它交替的过程当中它都出现混乱了，鼻腔该工作的地方你不工作了，那你想我们人活的这口气儿你就喘得不顺，那你想你活着不就是活遭罪吗？所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但是教给大家的方法却如此之简单。每天早上起来，你用大手指的第一个指关节摁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摁完之后你起床了， 你要洗脸，你要刷牙，在洗脸的时候，哎，就捧一捧水，一定是冷水，来进行灌洗一下鼻腔。所以说，只要坚持去做，不但可以提高免疫能力，有效的防与治慢性鼻炎，改善呢我们身体对冷空气的一种适应，逐渐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体系。这只是五部曲当中我们所操作的第二个步骤。那五部曲一共是有五个步骤啊，除了对鼻子的保护，还有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好颈椎，到了冬天也是一样的。颈椎病有一种是仪器检测不出来的，哪一种情况呢？就是风寒型的，也就是后脖子进风了。很多人一般我们觉得说在夏天出的汗多，脖子啊凉黏汗，然后呢我们这个电风扇一吹啊，或者是过堂风一吹啊，这脖子不舒服，哎，我们会拔罐子，拔的罐子皮肤啊发紫发黑的。大家别小看，那为什么我们要养成搓脖子的习惯？其实不仅仅是促进脑的供血，更重要的就是防范风寒型颈椎病的入侵，使大家感觉到到了冬天风湿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就逐渐在加重。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小看啊每一个动作。很多听众朋友在不了解这些道理之前呢，你在操作这些自然疗法的时候呢，就显得非常戏剧化，或者说有点照葫芦画瓢，让你做你就跟着做，为什么去做呀？做的好处是什么？将来我们要想解除什么疾病啊？大家一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那这样呢，我们在学习起来就感觉非常枯燥，或者说我没有目的，没有方向，那你说将来你哪有收获呀？如果我们的新朋友，如果我们的老朋友想要学习这些养生保健的方法，大家别忘了，您呢对自己负责一点，也把这些方法学好学到位，哪怕想听的知识你可以回到家可以继续呢收听我们的广播。好，今天我们把健康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稍后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朋友们解决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保持安静。OK。凡是劝不住、拦不动的，那就是命。但凡有一个人拼死都不听劝，那说明这条弯路他必须得走，有些结他必须要立，生命当中的这堂课他必须要上。你不允许别人受苦时，就是在逆天行道。懂得随缘才是人生。如果你心眼好又有德行，那你一定有福报。如果有福报却发不了财，请不要疑惑，是你的福报转化成了健康的身体、平安的日子、温暖的家庭。福报不一定会让你很有钱，但一定会让你成为最圆满的自己。如果你在修行的话，就不要让任何人消耗你的能量，不要强迫他人醒来，亲人也不可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药度，无论是谁，若有缘问你则可度，若无缘观其不语就行了。当你事事顺利的时候，请你不要沾沾自喜，因为这正在用尽你的福报。当你屡屡受挫的时候， 不要怨天尤人，因为现在经历的可以消除你以前犯下的错误。换一种心态看一看，你的生命会更加精彩。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
3: 喂，你好，王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喂，你好，我是一个忠实听众，偶然一个机会，我认识了你。
0: 哦。
3: 从此以后呢，给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带来了和谐和幸福，太感谢您了。
0: 哎呦，此话怎讲呢？为什么这么说呢？
3: 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3: 我的爱人呢，已经是53岁了。
0: 哦。
3: 那时候呢，就发现这个手脚麻木，特别是这个脚。
0: 哦，
3: 好像还有鞋垫呀，踩不到地。
0: 哦，
3: 再一个呢，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
3: 那时候呢，他一见我和小孩在家呢，就是骂，一见就骂。
0: 啊，脾气特别不好。
3: 脾气那种性格改变。
0: 他
3: 说我们不理家，我们不管他，开始七七八八的话都说出来。我想我们结婚都30多年了，都没有，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现在这样呢？跟他沟通沟通也不了，小孩也沟通没有，
0: 这个人简直就变了样子哈。
3: 甚至呢几次呢就要求离婚。我想因为如果现在他是有病，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如果我离开他，那是我好像不太对劲。我想了想，最好是带到了各大医院都检查了。那个首先脑共振做过了，那个颈椎腰椎这些什么那糖尿病之类的检查全部检查完了，总共花钱也花了不少。在那种情况下呢，我就有个同学告诉我的时候呢，原来我有个老同学是在医科大那里。他说你去找一下他。后来我去找他，然后有个专家，他找专家帮我看。原来呢，我们在各大医院看病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规律，他从来不把你那病情，那些医生不会把病情告诉你，他开那单你就去交钱就要药就行了，是吧？这个老中医呢，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呢，你爱人得的是更年期综合症。那时候的话呢，我就听到你的收音机好像耦合一样对上了。对上了以后呢，我就那当天我就赶到那个亚生堂，按照电话号码联系好，我就买那个小康茶回来。
0: 小康茶吃。
3: 小康茶回来，因为我知道我听到广播以后啊。你说他重症病人的话呢，一早上3包，晚上3包，中午3包，都是这样。
0: 最大的量
3: 买回来。哎呦，一个星期以后效果挺好。后来呢，由于那段时间呢、我听你说他那免疫力下降嘛，这种情况可能是免疫力下降，对吧？
0: 对。
3: 后来呢，由于那时候你挂在广播说，你说那个酒啊，前香港酒啊，喝那个酒以后啊，他睡着了，睡好了，精神好了。而且那手脚也不是很麻木了。慢慢来慢慢来调养到去年的12月底，这种他身体上的病基本消失了。这样呢，我们那种吵架的场面，后来他就跟我们唱了，跟我们和小孩子说了。我不知道，早段时间我得那种病以后，他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好像一直看见你们就总是不舒服。因为他也退休了，我也退休了，又看见这种，他说呢，而你没有什么得罪我，为什么要发气他呢？发他们脾气呢？后来呢，我说呢，你知道吗？我听那个黄老师说，你是得的是更年期综合症。
0: 对，更年期综合症。
3: 过度那个免疫力下降。
0: 这
3: 样的话，我现在我按照他的指导，这个享康茶，这个享康酒，现在总共喝了14瓶那个享康酒。这样的话呢，又在好像春节前又一次他那个养生堂都认识我了。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呢，你这个酒有了，你过来优惠。我想现在如果没有这个小康茶，没有这个小康酒，我爱人这个，我这个家庭和我爱人这个病况不知道如何发展，我又不知道如何入手。而且 我们因为呢，那小孩读书啊，花钱太多了。
0: 嗯
3: 我资产都没有，我们是一个工人的，如果那收入呢，都花在这些上，很不值。

0: 所以说呢，多谢你了，太多谢你了，感谢你。
1: 好，我们也为你高兴啊。
0: 因为呢，香港这个企业，我们认识太晚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就像现在我把我姐那些同学，我都把这个只是认识他，告诉他们。他们天天都到养生堂那里去，我听了广播，我跟他们说了，我听他广播说过，有真是他不为了自己，
1: 嗯，
0: 他是为了大众在脱离这个病魔的纠缠，
1: 嗯，
0: 所以说呢，他都心呐、啊、是相当好的，我们都该教他们，他们听了的就说哦，他那声音挺好的，他们讲的东西啊，让我们很容易明白。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那天呢，我去买那个香港茶，我就跟那个主任就说了，我很想，我拨了无数次的电话，想跟你说几句，太感谢你，一直拨。
1: 这个心情想表达一下哈，
0: 嗯，
1: 真是不容易，
0: 因为现在突然间一接到这个电话的话，我说话呢就东凑西凑了，也不是很。
1: 但是讲的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情况。我相信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丈夫哈，在妻子可能说最困难的时候吧，我觉得你没有抛弃，另外呢能够义无反顾的来进行选择祥康，然后让他上快车，给他去买祥康酒，给他去买祥康茶，可以说也是一个非常合格非常优秀的老公啊。我觉得你的这个家庭真是是这个有赖于祥康啊，给你带去了和谐，但是最重要，我觉得你的用心让人感觉非常感动啊。我相信你，如果啊你老婆要是在广播的另一端也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她也会
0: 在收听，在收听，
1: 她也会为你感觉到骄傲和自豪的，知道吗？她也最最感激的人应该就是你，你也很优秀啊。
0: 现在的泪流满面了，在旁边。
1: 他也在身边吗？
0: 对，就在身，他在对面那里提醒。有一些东西，因为他那个语言说的并没有我那么快，耽误你们的时间。
1: 啊、
0: 但是呢，
1: 他会说普通话吗？
0: 都说白话。
1: 啊
0: ！现在我就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衷心的感谢了。
1: 好的，好的，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我也
0: 没有你不解释你，我们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去走，因为还有小孩，我的小孩，都在那些很知名的企业，但是是名牌大学毕业出来以后，他们都是在那有关部门，都是很重要的部门的工作，收入也不是很低。现在我们生活并不是
1: 说太差，但是呢，我们却找不到救治的方向，是这样的，对不对？
0: 对，我在去年的六月份的时候，我见他不吵我了，我就带他到广州中山医院，带了20000多块钱去。后来广州中山医院那个老中医他也是开那药回来，我们那个药，我那又是中草药，我不知道是，喝下去以后呢有稍微减轻一点，好像没有，喝那祥康茶以后这个效果好，就是这么一种情况。现在呢，我其他药全部停上来，就是祥康茶、祥康酒。这样的话呢，他一看他那个脸色好了，那个现原来是瘦到了100，他是1.64米的人，将102斤，现在是124斤。
1: 哦，体态又丰润了哈，气血也充足了。
0: 他出去玩以后，也早上就起来忙活活的做舞步去。还要泡脚啊，锻炼一下身体啊，像你说像现在下雨天带一个围裙就去撞大树啊，
1: 撞大树啊，
0: 这些都是收获健康。所以说呢，他那同事都说啊，他们你现在你干嘛改变那么快，原来你都说走不动，因为现在变成那样子那么胖啊，好了，就说了。现在呢，因为呢，由于我们单位最早，我们是将近1000人的单位，最早是我认识的，因为我是偶然一个机会等人之后，打开我的手机，听着你的声音，好像一听也就没办法放了，有人从此以后呢，我就对我受益不少。但是呢，我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周围的人呢，他们也听到有很多现实的东西，还是对大家都有益的东西，他们都在做。所以说呢，太感谢了，我代表大家。
1: 好的，我知道了。那咱们今天时间有限啊，你看看还需要我们。

0: 这个帮忙的地方吗？您可以提出来，我们抓紧时间。
1: 两个事情，尽快哦，我就讲快一点就行了哦。
0: 嗯，好的。
1: 一个呢，由于那一天你说制作那个蛋黄油啊，我在听到一半，
0: 没有听清，
1: 不知道怎么制作
0: 啊。这是第一个，还有什么问题？
1: 第二个的话呢，我呢这个左脚这个拇的脚趾啊，
0: 大拇
1: 脚
0: 趾
1: 啊，那个头那里。它层层脱皮，一脱皮它就破裂，破裂以后它又结皮，结皮好了以后又破裂，好像总是那个我到那皮肤专家那里看，也看了不少，好像总是治不愈一个样子。
0: 它有甲沟炎吗？
1: 没有。
0: 没有甲沟炎是吧？
1: 嗯。
0: 啊，那这个地方老是脱屑，然后。
1: 啊，对，它是一层层这样脱。
0: 不流脓，不流水吧？
1: 不流。
0: 好的，听着啊，我说的时候呢，尤其是蛋黄油的制作，不光是跟您说。咱们收音机旁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朋友，如果大家也有不懂的、不明白的，那就跟着你一起学一学，很简单啊。
1: 哦。
0: 这个蛋黄油啊，非常非常好的东西，我在广播当中经常会跟大家提示，我们祥康人家庭必备的东西有三样：一个蛋黄油，一个月季花，还有这个就是云南白药或者是这个仙人掌花，这个都是我们随处都可以用来发挥它的药用价值和功效的。这个蛋黄油一般我们所选取的这个鸡蛋呢，我们都建议大家用那个这个农村养的那个散养的鸡下的蛋，我们北方管这种叫笨鸡蛋或柴鸡蛋，我这么说能听得明白是吧？
1: 听得明白，我自己养有鸡。
0: 对，然后把这个鸡蛋呢，你可以多准备一些，10个、20个、30个都行，把它放在锅里煮熟了，煮熟之后呢，弃蛋清留蛋黄，这个蛋清家里人吃掉就行了。把这个蛋黄准备出来，准备出来之后呢，把这铁锅，就我们自己家炒菜的那个马勺就可以，烧好烧热，烧干锅啊，不加油不加水，就把它烧热了。烧热以后呢，就把事先准备出来的这个蛋黄放在锅里，用扁铲呢都给它拍碎它。这样的话整个锅底是不是就拍平了，全都是蛋黄了。随着锅的加热，这个火啊，你可以不用说一开始就放小火，就正常用火就行。这个蛋黄在加热过程当中，它的颜色会改变，就不是原来的黄颜色了，逐渐逐渐的锅是热的，它就会变成黑褐色，甚至边靠的时候这蛋黄就冒泡了，咕嘟咕嘟冒泡。这冒泡的时候不是水，而是快要出油了。越到最后啊，这个蛋黄它就会粘在锅底，所以说你边烤制的时候呢，就边用那个扁铲呢来进行翻，翻的时候不让它完全的都粘在锅底上，然后翻完以后呢，用扁铲再压，这个蛋黄油黑褐色的基本它就能出来一部分。这个时候呢，再改成小火，然后慢慢的靠，蛋黄油就出来了。明白这个过程吗？
1: 明白，明白，明白。
0: 然后这个所有的蛋黄油被靠出来之后，而剩下的可能说有点胶状物的那个蛋黄，那个就废弃掉了，就不要了。等到锅冷却的时候，用小勺把靠出来的蛋黄油放在一个密闭的瓶子里，我们就储备起来，随时可以使用了。听得懂吗？
1: 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0: 如果你的脚出现问题，你就可以把靠制好的蛋黄油抹在它破溃的地方就行了。
1: 哦，
0: 或者是你家里现在不有祥康酒吗？也可以涂抹在这个地方，促进代谢。
1: 王主任啊，那个我想说一下，那个祥康酒啊，它那个我擦上去两下子它就干了。
0: 嗯，
1: 它吸收它很快。
0: 没错，那你要是上蛋黄油的话，吸收的就慢了。
1: 像哦。
0: 啊，它这个保湿性也比较强。
1: 哦。
0: 另外呢，它这个也防范伤口的裂开。还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那你就不妨练好了蛋黄油以后，你抹在脚趾头上，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不要穿袜子，是吧？把这脚趾头露出来，抹上蛋黄油就可以了。
1: 现在我告诉你，冬季的话呢，它穿袜子，它这一层层的脱皮而已，就是特别是夏季，因为我们这里热的，对吧？然后呢，我穿那个凉鞋，那个拇指头的它就爆裂开出血。
0: 对呀，所以我告诉你，抹点蛋黄油。
1: 嗯，好。
0: 基本就收敛住了。
1: 嗯，
0: 你做吧，做完之后你抹在上面。
1: 嗯，好。
0: 好了，就和您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和您说声再会，再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 王老师啊。
0: 哎，你好。
2: 是王涵老师吗？
0: 对。
2: 你好。
0: 嗯。

0: 王涵老师你辛苦了。
1: 不客气。
0: 我得谢谢你呀、
1: 啊。
0: 哎呀，你这讲的太好了。我是祥康的老朋友，听了好多年了，有好多收获。你看、啊、我老头吧，他高血压现在比较稳定。
1: 啊，老伴高血压。
0: 我的便秘呢也好多了。
1: 哦。
0: 原来是七八天一次，现在呢、一般两天左右一次，现在好多了。我得谢谢你，王老师啊。
1: 不客气啊。
0: 另外，我有个难题，想请王老师帮帮忙。
1: 说说吧。
0: 就我儿媳妇吧，今年35岁。
1: 嗯。
0: 她今年春天呢，就是腿那处突然浮肿了。
1: 嗯。
0: 浮肿以后，她就到医院去了。完了，一检查说她怀孕了。
1: 哦。
0: 说她怀孕了。怀孕，传媒一检查呢，又说她得那个肾小球肾炎了。
1: 哎呦。
0: 是不是还是不能要？因为我这儿媳妇毕竟年龄比较大了，都35岁了。
1: 以前从来没有过孩子吗？
0: 没有孩子，因为她去年才结婚。
1: 哦。
0: 啊，身体挺好，啥病都没有。
1: 嗯。
0: 完结果呢，大夫呢就说你这孩子说啥也不能要，你得坐下。
1: 嗯。
0: 要不然对你身体有影响。
1: 嗯。
0: 他为了要这孩子，所有的那个专家门诊都看了。
1: 嗯。
0: 结果哪儿都说不让他要。
1: 嗯。
0: 不让他要就坐吧。
1: 嗯。
0: 就坐下了。
1: 嗯。
0: 坐以后吧，就在家就休息了不到一个月吧。
1: 嗯。
0: 完了，顺便上医院去复查，一检查呢，还有尿了来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
1: 那说明肾不好了。
0: 是啊，肾小球肾炎了。
1: 嗯。
0: 是肾小球肾炎了。
1: 嗯。
0: 完了，现在治疗一阶段呢，现在还是尿蛋白还有2个，潜血还有1个，叫他用激素。
1: 嗯，
0: 用激素吧，他就害怕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过病啊。完了，这大夫当时说用激素副作用挺大的，又叫他签字，哎呀，把他吓出心脏病来了。等我说请教王老师吧，看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
1: 我的想法还是以养为基准。
0: 啊，
1: 还是以养为基准。
0: 以养为基准呢？
1: 对，你没有好的体质，你光调这些数值没有意义。
0: 嗯，
1: 是吧？得增强体质。那你想，你所认为的他身体状况一直都非常好的话，怎么会得慢性肾炎呢？
0: 他也是超量的。
1: 就是啊。
0: 超量了，
1: 那既然从量上来的，那我们还是以这个病灶表现症状来进行调整啊。泡脚啊。是吧？先泡脚，这个病最怕着凉。第二怕劳累，第三怕着急上火。
0: 对，现在怕累怕上火。
1: 对，
0: 那
1: 你就让他也是啊，先用生姜艾叶，或者说花椒和艾叶加上盐，每天坚持泡脚。
0: 嗯，
1: 到我们养生堂呢，教给他这个下水道按摩。
0: 嗯，
1: 家里不有祥康的刺灸吗？贴祥康刺灸，可以贴到后腰的肾腧穴上，命门穴上。
0: 肾腧、
1: 命门，还有脚心的涌泉穴。
0: 命门、涌泉。
1: 哎，对。再有呢，我建议他喝祥康茶。
0: 喝祥康茶。
1: 每天6包的量。
0: 喝祥康茶。
1: 早中晚各2包。
0: 每天6包。
1: 对，这个量必须喝满3个月。
0: 喝满3个月。
1: 如果家里有祥康酒的话，临睡觉之前喝一次，一次3钱的量。
0: 临睡之前呢？
1: 临睡
0: 之前喝3钱。
1: 没错。
0: 喝多长时间？
1: 这个都是长时间喝的啊。喝1个星期或半个月啊，再做一下尿常规。看看潜血是不是消失了。如果潜血消失了，尿蛋白还有少量的话，就可以用咱们那个验方了。益母草、冬瓜皮、玉米须子煮水喝。益母草50克。冬瓜皮15克。玉米须子可以用100克，煮水代茶饮。
0: 煮水代茶饮。
1: 哎，可以帮助去除尿蛋白。
0: 去尿蛋白哈。
1: 对，这样的话呢，是从根本提高体质。然后我刚才说了，这个病怕什么，你也清楚了啊。怕凉，怕累。然后情绪稳定，避免着急上火。这就是养好这个病的前提基础。我一再跟大家讲，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嘛。那我们养怎么养啊？就是这个目的。你刚才跟我讲说，医生说要上激素，就是你上了激素，你不加以调养，不还等于白费吗？光追求一时的数值正常，不代表永久的健康啊。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另外还有个事儿，那个王老师。那个我阿姨她做那个五步起的时候。

0: 他一搓脸呢，
1: 嗯，
0: 他咋哈欠的呼溜的呢？总打哈欠，
1: 脑发痒，
0: 脑发痒啊。
1: 对，做完之后再做百会穴就行了。
0: 啊，
1: 不光是搓脸的时候容易打哈欠，推肚子的时候，人也容易打哈欠流眼泪。
0: 他的那倒没有，就我看就做搓脸
1: 是
0: 我。是
1: 啊，每个人表现不一样。你看他搓脸打哈欠，我没说嘛，有很多人推肚子也打哈欠。脑发痒的表现。
0: 哎呀，你这些方法太好了，这我不起呀、啊，我们都坚持做。
1: 对，坚持做才有效果 啊,
0: 啊。对对对，效果太好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1: 不客气，好了，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1: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呢有个八字方针，什么呢？延续的就是咱们的爱心验方啊，遵守的是简单方便安全有效的八字方针。但是方法虽好啊，需辩证啊使用。你的健康我们的关爱，希望啊能给你带来一时的帮助。那我给大家讲了，说睡眠出现了问题是颈椎压迫的，那要是说咱们的血管不通跟颈椎有没有关系呢？告诉大家，经络不通的人呐、和有很多种问题，但是经络通呢病啊就是少，经络堵啊病就特别多。那经络堵塞对人体有哪些危害呢？我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啊，它这个颈椎压迫的啊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压迫到肺经不通了，那就容易出现怕风啊、易汗呐、干咳，而且呢像过敏啊、皮肤干燥啊，而且容易过敏啊，这时候气短胸闷啊，面色无华，这是压迫。

得到咱们的肺了啊，肺经。那这个怎么办呢？告诉大家，您可以用青萝卜啊，青萝卜，大家知道吗？青萝卜呀，给它拿成凉水，给它煮喽啊，给切成丝儿煮喽。您搁点虾仁也行，虾米也行。头两天我给大家讲的虾仁萝卜丝汤，您可以啊这样的喝啊，这是清肺的。而且呢，您可以呀 啊用这个颈椎搓脖子改善啊您这个问题。那要是压迫到大肠经了呢，那有的人呢就会出现什么颈椎压迫的啊，有的人说我牙疼啊，头疼啊，口干呐、啊皮肤过敏呐、青筋斑的很多啊，而且肠道功能减弱啊，肩胛又疼痛，还有慢性的喉炎。告诉大家，有这些症状的呢，一般的情况下呢都是哪儿的问题呢？告诉大家，都是跟颈椎啊有很大的问题。那说到这里之后啊，很多的朋友们呢就是说到了，那这个颈椎这么严重，它还有哪些问题呢？而且颈椎压迫到胃经的情况下，哎，错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啊，压迫到大肠经的时候，我建议你怎么办呢？每天加强的推肚子，往肚脐眼里啊你放点盐啊，您这个像胃火呀、牙疼啊都可以改善啊。早晨刷牙的时候搁点盐啊，可以缓解当时的一些小的毛病。那要是说压迫到胃经不通了，那怎么办呢？那有的人症状就会出现了，咽喉痛啊、胃痛啊、怕热呀、消化不良啊、易疲倦呐 还有呢膝关节酸痛、便秘、唇干舌燥啊、体质消瘦。这个时候啊，我告诉大家，您呢多注意一点了。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吃点啥呀，这个炒熟的鸡内金加炒熟的鸡蛋壳，给它打成粉。打成粉之后啊，您那怎么办呢？拿个小锅搁上水啊，一比一的量，哎，拿凉水给它和完了以后，拿个小锅打成水，哎，把它倒进去，倒进去再煮个几分钟，哎，您的加有小米粥啊都可以一起煮。这样呢喝下去呢，对你的胃肠反酸食食道炎都有很好的作用。那要是颈椎压迫到什么啊，脾经不通的时候呢，会出现什么啊，肚腹脘腹疼痛，还有呢胀气吸收不良啊，还有口痰，还有容易啊呕吐作闷啊，容易疲倦虚胖啊。你看你虚胖，你有可能就是颈椎有问题了。还有头胀头晕不清啊，失重，还有脚肿便秘，关节疼痛，还有关节胀。那是不是有没有尿酸高啊、痛风啊，这个情况啊也会出现。那怎么办呢？你用土茯苓泡脚，喝什么？哎，薏仁米啊，炒熟的薏仁米加白茯苓啊，各30克，你给它打成粉啊。您呢，打成粉之后呢，您给家里它那个小锅啊，搁点凉水，哎，烧开。这时候呢，你拿点凉水啊，把这两个粉呢、给和了，哎，倒进像下苞米糊的，再打成个荷包蛋，哎，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小有解决。那要是说颈椎又压迫到小肠经了，那有哪些不通的症状呢？我给大家今天呢好好讲一讲这些之后呢，明天我接着一点点讲，我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让大家吸收的好。我呢先给大家啊把这些颈椎压迫的这些问题我给大家都好好说一说啊，希望在座的家人们呢您别烦，慢慢的听啊。要是颈椎压迫到心包经了，就是心经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什么症状啊？你有以上症状你就别找了别的病了啊，说我心脏出问题啦，错了，是哪出问题？你是颈椎出问题了。那您有可能是心烦呀、心惊啊、心悸呀、胸闷呐、还有心绞痛啊、还有气短呐、喘气有压力感，而且忧郁易怒啊，你颈动脉有可能有斑块了啊，口腔溃疡，这个时候啊还有口干口臭的作用啊，这个颈椎压迫到啊心包经了。那怎么办呢？那您呢建议您吃点加味逍遥丸啊，两盒解决问题，每天靠靠大树啊，每天戳戳你的颈椎，缓解你这个问题的出现。那要是颈椎压迫到了小肠经不通，那怎么办呢？

啊，小肠经啊，那就是小腹啊要通，肚脐眼要通，一激怒了的时候就想上厕所，而且呢心呐 啊心一闷啊，心一闷啊，头顶痛，而且容易啊腹泻，手脚啊冰凉，吸收不良啊。这个时候呢告诉你咋办啊，虚胖啊，肩周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咋办，你应该呀 啊哎，告诉大家啊，你应该怎么办，你往肚脐眼里放点白胡椒，晚上睡觉的时候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你上白胡椒它就能给你改善了。哎，这个症状啊改善可好啊。那要是颈椎病啊，颈椎这个问题啊又压迫到膀胱经不通了，怎么办呢？告诉大家，恶心怕冷的人啊，颈肩不舒啊，腰背呀、啊、肌肉啊胀痛啊，腰膝酸软，而且呢静脉曲张，尿频尿多，尿黄，前列腺肥大，这是颈椎压迫性的尿，这个是前列腺，那应该怎么办呀？告诉大家啊，记下的拿笔去买点啊紫糯米，又买不着紫糯米啊，你可以用白糯米啊代替，用红小豆一把啊，还有呢薏仁米啊，您搁上一把，您再加上白茯苓啊，您放十克啊，也一把就可以，给他们在一起呀、啊、熬啊，熬成粥，每天去喝，它就可以缓解前列腺肥大，而且尿不出来尿啊，小频啊，尿频呐、啊，尿黄啊，啊，这些呢都能给这个改善啊。希望大家伙啊都记住这方法。那要是说颈椎压起压迫到肾经了，就容易出现血糖高了啊。肾经不通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手脚啊怕冷，口干呐、啊，舌燥，还有呢腰膝呀、啊、酸痛，而且呢。啊，咽喉炎，月经啊会不调，需求啊会减退的，前列腺肥大啊，足跟痛，尿频啊，还有呢尿少尿黄，这个时候呢咱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时候你要泡脚了，拿什么？拿艾叶泡脚啊，每天早晨呢喝点淡盐水，这时候就能帮助你改善颈椎压迫到肾经。有很多的人呢啥呢，就是哎呀，我一心脏不舒服了就找心脏的问题，我一腰疼了就肾的问题，其实错了，那有可能是腰椎的问题，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有的人说哎呀，我一尿频了尿不来尿，我说我前列腺的问题呀、啊，是膀胱的问题，错了，这是什么问题？这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告诉大家啊，别啥都往那个你当时的病症上啊去引导，别脚痛医脚，头痛医头。你要记住，它的根源啊在哪儿呢？在你的有可能是上半身啊，不是下半身的问题。就比如说一个灯啊，这个灯不亮了，可是灯没坏，开关也没坏，那有可能中间的线路啊有了问题了。这个时候呢，我希望在座的家人们呢，要顺刮摸疼找根源啊，根不明啊别乱治啊，找着好的方法了，赶快去治，帮助您解决实际想解决的问题。那大家伙啊，有任何问题啊，你可以拨打场外的咱们的电话与我直接沟通啊。那可是呢，你又想说，那我加微信可不可以啊？可以，加微信的时候呢，千万记住啊，我们不会及时的给你回答，因为呢，你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啊，一定为你回答您想解决的问题啊，不是说你一说话就得有24小时给手机跟点啊陪伴着你，因为我们还有工作，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手机是不带的啊，因为我们不允许拿手机工作啊，这是呢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我的工作也特别繁忙啊，因为我这头呢能解决呢我就解决了，我又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呢，我的身后啊将近有很多的大夫的支持，我真的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我把你的问题啊要这些大夫给你会诊啊，帮助你解决实际问题。那废话呀少说，那我接着给大家说啊，大家千万记住，我说这些症状不是说啊你有了这些症状你就是这些病，不是的，你有可能就是颈椎的问题，你有可能把颈椎这个问题

0: 解决了你这个些问题呀、啊，就好转了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你好。
4: 你好。
3: 哎，你有什么问题？
4: 咱是不是那个一大早播那个老师不讲那个家有医保那个？
3: 对呀、啊，我是王军。
4: 啊，老师，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你好。你这个节目都几点？我是听早上那个。
3: 对，就这个时间，你可以加微信。
4: 我不会加微信，咋就？微信我是能看到，也能看到别的问的问题，是不是这？
3: 啊，什么都能看到，你每天的课程、每天的文字信息，啊，每天的里边做的东西都能看到。
4: 哦，我这个到你早上我再去，我记住。那个电话加微信那个电话我记住了，是我回来我问问叫孩子叫他们给我加加。
3: 行，您记住电话号码没？用不用我再给你讲一遍？
4: 我早上听嘛，我听了我都录音录，我都另外一个手机录音都给你录下来了都。
3: 好，行啊，那您今天打通电话有什么问题没？
4: 老师，我来静脉曲张可严重，我想问问有没有啥做啥方。
3: 啊，静脉曲张，您多长时间了？
4: 我静脉曲张，我今年都六十二三，我是怀孕生孩子那一年怀孕了，脚肿到腿肿到膝盖，生了以后，那你听这几年都抱起来可严重，腿困腿累。
3: 那您受凉没有？
4: 也是个受凉。
3: 对、啊、
4: 我以前上班是在我上班十几年是在地下商场。
3: 哎呀，你那个一般静脉曲张都是受凉导致的。
4: 啊，
3: 受凉
4: 我是
3: 打鬼套。对，受凉长时间站立，血液循环不好。
4: 哦
3: 啊，你要是静脉曲张得了有十年的情况下，那你就得注意静脉血栓了。
4: 那我都几十年了。
3: 对呀、啊，第一个腿沉、腿胀、腿发热、骨大包，还有颜色变黑暗，这都是容易出现静脉炎了。
4: 啊，腿累，一般腿光感觉累。
3: 对，腿累、腿沉，你是那个腿上的二尖瓣是不是关闭不全呀？
4: 我已经两三年前做过那个血，我也不，我现在记不住那叫啥。他说那个血流还可以。
3: 嗯，血流还可以。
4: 哎。
3: 是吧？
4: 哎。
3: 行，那我给你个方法，你试一下好不好？
4: 好。
3: 哎，您呢？给家里头用那个红花呀，加盐泡脚。
4: 啊。
3: 泡脚水温呢不能太高了，时间不能太长。泡完脚之后，把腿啊抬高，往回撸小腿。
4: 哦。
3: 啊，你往回撸，把这腿啊往回血液循环往回带，而且趴在床上磕打脚后跟摆小腿。
4: 嗯。
3: 摆完小腿之后，你怎么办吗？你这个腿啊，你去采点这个大红月季花。
4: 嗯。
3: 知道吧？大红月季花泡高度白酒，七朵泡一斤，泡24小时，就拿那个酒去抹你这个腿。
4: 啊，
3: 它对管你那个静脉曲张效果特别好，还预防静脉炎。
4: 七朵泡一斤酒。
3: 对、
4: 啊，
3: 七朵泡一斤这个比例啊，大红月季花。
4: 大红的跟那个紫，大红的跟那个紫红我分不清，跟那个紫红的就是
3: 跟紫红差不多，比紫红稍微浅点，紫红的也可以。
4: 紫红啊，我们。啊，我们这边离这个公园，他开那我看都是那个，可紫在那个紫红。
3: 啊，可以。
4: 啊。
3: 七朵泡一斤，就是跌打损伤啊、扭伤啊，效果都特别好。而且像女孩的月经小的话、少的话，和她月经量也会增加。
4: 嗯啊，好老师，那个酒是买，高度的就是。
3: 对，60度以上的酒。
4: 分不分牌子？
3: 啊，不分任何牌子的。
4: 哦，

0: 啊，
1: 价差我六，价差我60多，是吧？
0: 哎，对。
1: 谢谢老师。
0: 你每天都，你每天都别谢我，好了再谢啊！你每天就去抹，这也得打持久战了，你那时间太长了，要到医院就是做手术了。
1: 对对，我20年前有一条腿，左腿中打过那一种针吸药，他把药推到那个管儿。就那静脉曲张鼓起来那个血管里头，小了小了，它时间长它又爆起来了。
0: 对呀、啊，到医院里头就拿个铁丝给这血管就抽出来了，两边这个血管就扎了，扎上之后呢，你的腿就慢慢就会没劲儿了。
1: 我一直对这个手术我比较有点胆小，我不敢做，我没做。
0: 没做你就用我这方法，咱保持的。啊，慢慢好转，好不好？
1: 好了，行。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没？
1: 没了，有了我再问你啊。
0: 行行行，您贵姓来的？
1: 我姓岳，谁的岳老师？
0: 啊，姓岳是吧？好的，岳阿姨，有事你就打电话啊。
1: 好嘞，多谢你啊。
0: 哎呀，好了，再谢。
1: 好嘞，谢谢，再见啊。
0: 好，祝你健康，再见。
1: 哎，再见，好。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医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医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6625-3836，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金秋十月迎国庆，秋高气爽贺华诞，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愿幸福和快乐伴您左右，祝福大家国庆快乐，阖家欢乐。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今明两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毛爱莲老师对自己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认真反复细致地进行推敲，力求找到最能够表现其个性特征的戏。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到《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0: 见过父亲。
1: 儿啊，眼看西。

0: 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天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

0: 亲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讲。
1: 满园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1: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子购物到府城，归途路过败家营，街头巷尾细议论，通家去何丧门前，
2: 你待怎讲
1: 丧门前？
2: 你快快进来，
1: 姑母啊！尊姑母，我心急，听侄儿买卖说相提。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弄虚，他为盘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亲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她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翻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要没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

0: 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
1: 这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一念之间，
1: 百闻不如一见。国宝。

打起儿，把他们只管的东走西歪，嘴弱。

正经饭呗，五五一次身旁边就有一个

向下海我比他找龙儿，向上海我比他搬梯板，下个船带给他的人养成一个坏脾气，坏脾气下关心。

信儿来，道一下闺女婿，我真是毕竟了解儿是钱也难到，有钱能使鬼推磨，没土没瓜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2: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1: 多一份讲究，少一份风险，
2: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3: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5: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8: 原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开心，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9: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是当。

0: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演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1: 哎呀，

0: 美人，
1: 你是谁呀、啊？
2: 我是我妈。
0: 美人，我走了啊。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2: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他叫你说的呀？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
1: 那怎么成啊？
0: 好啊，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我呼唤什么呀？
1: 你就说同公子来见啊。
0: 哦，
1: 哎，这春在都外头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
2: 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前，嫁妆走散准备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

0: 哎，你就是那女婿吧？
1: 你就是白小姐？
0: 你啥时候搬俺去呀？
1: 马上就到那婆家去。
0: 说去咱就去。
1: 呀，那妈也得去。
0: 嗯，叫他去干啥？哎，又不是去他的。
1: 叫那母女俩一块儿去冲洗。
0: 啥呀？我出去，我上你家享福去。
1: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0: 啥呀？俺女婿病了。
1: 啊。

0: 站着，他走了没有？
1: 白猫，这儿等候多时了。白猫，
0: 到此做甚？
1: 前来下书。
0: 哪来？
1: 咦，什么呀？
0: 书信。
1: 哎，这信。
0: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站着。
2: 在。
0: 送客。
2: 是，请吧。
1: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徐某，我就告辞了。
2: 慢，信。
0: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还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禀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站住。看茶。哎，坐坐坐。
1: 自己人别客气，小主看来，报消息。

0: 去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要

0: 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以后的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俺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敷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新，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命归西。
2: 你说此话当真？
3: 当真。
2: 哎，可怜呐。
3: 你可怜什么呀？
2: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3: 哎，可叹了，可叹了。
2: 哎，你叹从何来？
3: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2: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3: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呐。
2: 这
3: 妈，
2: 你坐一会儿。
1: 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多美颜。我转告老亲戚，并非是不愿去重新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啊，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0: 白老婆的古人刁，能言善辩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恢复怎样把柴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新娘会有退婚两绝交。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2: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0: 贼进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2: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想我家表兄一药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过腹重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

0: 安罗个网门守瓜，果然姐姐会有腿魂，好与你们女儿领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1: 哎，这
0: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会去兵营我家姑母，请你可腿换魂礼，好成全你们败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瓜。
1: 嗯呢，
0: 有话快说，我还能会去领招宠妻的新娘呢。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百姓大舞台，想唱您就来。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著名越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越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在这出戏当中，毛爱莲老师呢也是突破了几十年演闺门旦所形成的演出习惯和风格，开辟了新的戏路。毛爱莲老师的唱腔清纯俊丽流畅纤细，把其概括为甜纯轻巧勤快6个字。继续来听到《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5: 他口是里间把我比，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带罪。咱们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重新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0: 答应了。
5: 应允了。
0: 好，小旨告辞。
5: 珍珠送客。
6: 是。
5: 重新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小丑见。

0: 敌人赵昌与嫂嫂见礼。
1: 站住，
2: 咱
1: 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2: 那
0: 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然又来接新账，怎有脸面把头张？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结七亲。李双英，
1: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脑，岂不是害了王儿的终身啊？
2: 两闺女长得俊俏
1: 啊，
2: 长得漂亮
1: 啊，
2: 大兄弟，
1: 老嫂子
2: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现在刀子嘴都不信，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1: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2: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1: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2: 你翻过来。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2: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1: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2: 既然你无意，休怪我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站住，拿账来。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重那头轻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2: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2: 绝不落空。
1: 告辞。
2: 不收。
3: 等你紫竹院到了。

鬼的汪汪汪啦！好一个金色的赵方阳，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叫，看我是风吹响又灵，又好比小一杯胖点着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铛铛，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咋喊的真的好听啊。我这里仔细把她观看，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胭脂白白生生啊，青丝影灰灵灵灵亮到美，这个又黑又细晒完了光，可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绿黄十指伸出如轮心，放下我包里直接混，小胳膊伸出来里一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就三月五果出水更清，把凉水又冲冲。我的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话把她哄。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先生。有几两水银拿去用，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啊，你花的再多点。

0: 小娘子。上前拦住女花童，小娘子，
1: 快快随我回家，公子我有好心相逢啊！

0: 匡扶左使太担当，敲西民女敢忘吧，闺女跟我走。
1: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0: 那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4: 她是小女凤英。
0: 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还望老丈人丈母娘多多包涵呐。呸！
4: 他是谁？他就是胡大脑。
0: 他是我老丈人，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老丈人，前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
4: 我不得，我给你。

0: 上前走。
1: 书童，二奶奶提个酒到，切记你我顶的暗号。
2: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粉？
1: 对，以跺脚为号。
2: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1: 我一跺脚，
2: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1: 我二跺脚，
2: 乱发披馒头，见人就磕头。
1: 我三跺脚，
2: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1: 对，

见亲家母啊，我喜上有家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0: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0: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1: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0: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啊，它们研磨成细粉，吃得讲究。
1: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儿，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葛根玉竹燕麦片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块。400-710-0578，400-710-0578，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块钱，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

0: 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的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嗯，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2组啊，她就说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1: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想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还得坏。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格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天气转凉，肠胃呢也更娇气，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这个时候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既顺口又省事，既顶饱又安心，确实是中老年朋友早餐和加餐的好选择。您可以用热牛奶冲，奶香和麦香混在一起，口感更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稠更香，也可以拌进酸奶，放一点坚果碎，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有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1: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